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剪不可少，消防器材识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名闻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2，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

0: 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0: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1: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0: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 诶，好好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8: 叔叔早上好，
7: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9: 剩下的打包吧，
7: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10: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9日，珪峰会城召开2026年龙舟活动安全管理工作会议，部署活动期间安全生产与统筹保障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全体参会单位要履职尽责，抓实抓细龙舟活动全流程安全管理工作，具体包括要提高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弦。要细化措施，聚焦水域巡查、应急配备、人流疏导、交通管控等关键环节，逐一排查隐患，完善应急预案。要压实责任，加强现场指挥和督导检查。各部门、各村要协同联动，确保各项工作安全有序，活动圆满举办。近日，从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传来喜讯，江门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新会漆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林宇成创作的漆画作品《英雄魂》，在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中脱颖而出，荣获金奖。这既是对其艺术水准的认可，也是对新会漆画传承创新成果的肯定。此次获奖是新会非遗保护与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加大非遗扶持力度，讲好新会文化故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29日表示，广东将在大力推进粤港澳三地基础设施高效互联的基础上，持续优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积极稳妥推进粤车南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同时，广东将推动完善更加便利的人员往来迁住政策，创新和推广快速通关模式，提高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近日，第39个世界无烟日现场活动在深圳举办。从活动现场获悉，目前广东无烟党政机关建设比例达到99.30%，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实现100%全覆盖，无烟学校建设比例也高达99.27%。广东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已从2010年的26.9%下降至2024年的21.10%，青少年吸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应由美方接收并运往美国销毁，或在国际监督下于伊朗境内销毁。对此，伊朗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从未也不打算向伊朗强加把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境内的要求，是否向俄方寻求协助仍由伊朗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边你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啊。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7: 啊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㗎。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退一吞啊。
6: 咁我哋一起吞啦、啊。你吞少少，我吞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群星璀璨，
12: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3: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4: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5: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6: 了。星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2025年林忆莲的回响 Resonance 巡回演唱会的足迹遍布深圳、武汉、南宁、昆明、厦门、太原等站，广州站的演出在4月12日上演。今日我哋一同穿越时空隧道，翻去20年之前，2005年林忆莲嘅《夜色无边》演唱会，重温下当年 Sandy 连场嘅劲歌热舞。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诶，小云买餸啊？
8: 女博士咁啱嘅。
7: 啊，今日想煲汤饮，就出嚟买啲猪尾同埋黑豆翻去啦。
8: 呢、這个汤好、啊，诶，但系咧最好唔好用黑豆啫。
7: 啊，点解啊？
8: 我前两日咧买咗啲黑豆啊，浸嘅时候咧啲水啊变晒色啊，我就怀疑梗系添加咗啲咩人工颜料。所以啊，都系少啲食好啊。
7: 平时生活当中睇到啲嘢变色甩色咁嘅现象，基本上咧系天然颜料唔稳定或者系溶解造成嘅。
8: 天然颜料
7: 啊，而平时水洗嗰阵造成细胞破损，花青素啊，花青素听讲过啦，嗬。
8: 嗯。
7: 咁呢一类嘅物质咧，咁就溶出嚟甩色都系好正常嘅。但系人工颜料就唔一样啦，佢嘅稳定性好。反而唔容易甩色啊！
8: 咁咩？但系黑豆咁硬，应该就唔容易造成你所讲嘅细胞破损嘅喎。咁咪应该唔会甩色啦。
7: 黑豆嘅细胞结构就比较紧密嘅，所以短时间冲洗就唔容易甩色。但系长时间浸泡咯、啊，外层细胞就逐渐索水，咁嗰啲紫红色或者系蓝紫色嘅花青素咧，就慢慢溶出嚟咯。
8: 嗯，原来系我浸得耐嘅缘故。
9: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1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1: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0: 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继续翻到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2025年林忆莲嘅回响 Resonance 巡回演唱会正喺广州嘅上空悄然绽放。呢一场以时空交错嘅盛宴，将会带俾我哋见证华语乐坛嘅永恒传奇。1985年放纵里边倔强嘅少女声线，1999年哼唱玫瑰当中绽放嘅成熟风韵，30几载嘅音乐年轮喺层层堆叠嘅编曲中化作璀璨嘅星轨。令到正喺度听紧呢啲歌嘅我哋记得感恩，记得自己，记得我哋曾经一齐拥有过嘅温度。就当我哋继续翻到去2005年林忆莲嘅《夜色无边》演唱会，以时空交错作为主轴，带你回溯林忆莲嘅音乐旅程，再满足我哋嘅记忆同情感，为各位听众带嚟身心嘅疗愈同情感嘅共鸣。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新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吴晓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向基层前端下移，向事前预防转型。要紧盯非煤矿山、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水路交通、城镇燃气、工贸、化工、特种设备、文化旅游、农业养殖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安全监管执法。要结合龙舟水特点，加快推进损毁工程修复，加强桥梁隧道、软基路段、急弯陡坡、长陡下坡、临水临崖等重点部位巡查排险。近日，思前镇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庆61文艺汇演举行，小朋友们用精彩演出喜迎属于自己的节日。在舞台上，精彩歌舞轮番上演，孩子们自信投入的表演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本次文艺汇演有效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厚植了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下一步，思前镇将持续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德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近日，民政部等27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其中通知明确，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

0: 爱服务网络。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日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声明说，虽然全球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但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不确定性和就业生计风险，让最脆弱的国家受到更大冲击。5月30日晚，粤超展开第五轮角逐，江门队客场挑战云浮队。江门队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的不利局面下继续顽强拼搏，并于下半场凭借一个定位球顺利破门，成功扳平比分，最终双方以1-1握手言和，江门队从客场带走宝贵的一分。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啦，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药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和陈化等的步骤，形成了3年育苗、3年挂果、3批采收、3个品种、3番开皮、3年晒皮、3级分皮、3年陈化，长久储存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在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在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啊？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
5: 虫
8: 冇
5: 掟走。葵枝油积水，兜佢。诶，葵枝油，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

0: 10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带上最美的音乐，
2: 带上最美的音乐，
1: 寻找最大的快乐，
2: 寻找最大的快乐，
0: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5月31日星期日早上嘅10:08，嚟到我哋早上嘅乐在途上10至12两小时，围绕同大家倾下偈，亦都同大家听下啲轻松啲、relax 啲嘅音乐。陈海咏。浪啲，跟住节奏隔住屏幕一齐旅游。

0: 陈海荣 ，Long D， 就好似有个假期围绕住我哋嘅耳边。而呢个耳边围绕住嘅，除咗假期之外，仲有一个浪漫嘅节奏啊！跟住有许正文，
1: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
0: 有佢嘅呢一首《报复式浪漫》，以及系初恋嘅 mix 版。

0: 当时初恋嘅呢首歌，曾比特喺我哋嘅江门演唱会入边，今日咁啱喺现场啦，咁啊听住，其实呢啲嘅节奏真系好啱喺我哋嘅身体当中摇动起身嘅时候，激发晒我哋每一个中意音乐嘅嗰个细胞，同埋咧中意自由自在嗰种 freedom 嘅一个嘅状态。
1: 是你，你面容孤寂，情况令人退避，还有动伴一起。
0: 钟舒曼，我有想着你。你呢？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咦，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活得舒畅。
2: 继续翻到嚟，继续用我哋嘅快乐清单，亦都继续有一啲我拣嚟觉得啱呢个时间段听嘅啲嘅节奏。呢一 part 当中，两首都会系偏类似呢一种，有些少爵士得嚟，都有少少 R&B 嘅感觉。大家有啲咩歌想听，都可以喺我哋嘅群上面去将你哋想听嘅歌摆出嚟嘅，就好似我哋嘅深入初情呢位嘅听众一样。
3: 看经过疯狂似乎觉得选择借口，开始苦恼自己不够优秀，看不出让你心动的理由。
2: 蓝心雨漫步宇宙，让我哋一起手牵手。

0: 呢个时间段真系需要咧一啲嘅音乐，激活起啱啱起床嘅呢个嘅赖床细胞。特别有可能有对朋友同我一样嘅，寻日都要坚持住睇咗一场欧冠嘅比赛，所以需要醒神下嘅。跟住嚟有张俊桥，无可救药的浪漫。
1: 需要分在漫天星。
0: 大家安排咗嘅同埋讲咗出嚟嘅一啲嘅歌曲啦，我将会安排喺我哋嘅煲时翻嚟之后啊。

0: 文明一啲，
1: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1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4: 早上十点半，
15: 穿越星海无垠，
16: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 九十八点三，
16: 新会电台，
1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1: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刀具。佢只有刀具。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民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啲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老板。

0: 妹，我嚟啦。
1: 哦，成哥你无事啦嘛？
0: 诶，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0: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带上最美的音乐，
8: 带上最美的音乐，
7: 寻找最大的快乐，
8: 寻找最大的快乐，
9: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10: 好啦，继续翻返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在我哋嘅群上边，心若初情，佢就话咧想听翻一首陈慧娴嘅《你身边永是我》。OK， 亦都将呢一首歌送俾我哋嘅听众，心若初情。人在

好多时候每到我哋嘅听众点一啲比较怀旧些少嘅节奏嘅金曲嘅时候啦，都会系想将嗰一 part 摆翻喺一啲怀旧嘅歌单。嗱，头先听过有陈慧娴嘅呢首《你身边永是我》，而跟住你落嚟嘅几首歌咧，都同你我呢两个字或者呢个段关系有关。跟住落嚟嘅拣有黄海芹，次次怀旧当中都少不了他。今晚可否留低黄海芹，一段好浪漫嘅前奏，有 sax 风，有浪漫嘅气氛，亦都跟住有一把好磁性嘅声音。

0: 啱听过有黄海芹嘅《今晚可否留低》，所以即刻落嚟，我觉得呢首歌可以接得住呢个底。有太极，
1: 又望你多一眼，
0: 留住我吧，也就是话我。

嚟自太极乐队，留住我吧。相信可能有啲嘅球迷啊，喺今日、寻晚到今日咧，叫做即系长时间嘅爆灯啊！因为今日早上八点钟咧有 NBA 啦，有马刺嘅长七啦，啱啱结束咗呢场嘅比赛，马刺又获得咗呢个好艰难嘅胜利啊！所以喺呢个嘅长七当中，马刺最终系4-3嘅比分咧，赢低咗呢场嘅比赛。当然讲到呢一个嘅体育方面嘅话，我哋系喺下半 part 会安排咗时间，包括有讲寻日嘅粤超啊，同埋粤 BA 啊。呢一 part 继续听翻歌先。嗱，啱啱听过有留住我吧啦，我觉得跟住落嚟呢首歌应该都几 match 到嘅，就系嚟自黎明嘅蓝色街灯。

0: 跟住嚟继续有我哋嘅听众嘅点歌，继续有心嘅初情啦。佢就话再想听一首许美静嘅倾城，亦都将呢首歌再一次送俾心嘅初情。跟住咧，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去我哋嘅正点报时翻嚟之后咧，同大家讲讲我哋嘅粤超同埋粤 BA 嘅消息。
1: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春上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11点，
4: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吴晓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向基层前端下移，向事前预防转型。要紧盯非煤矿山、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水路交通、城镇燃气、工贸、化工、特种设备、文化旅游、农业养殖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安全监管执法。要结合龙舟水特点，加快推进损毁工程修复，加强桥梁隧道、软基路段、急弯陡坡、长陡下坡、临水临崖等重点部位巡查排险。近日，思前镇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庆61文艺汇演举行，小朋友们用精彩演出喜迎属于自己的节日。在舞台上，精彩歌舞轮番上演，孩子们自信投入的表演，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本次文艺汇演有效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厚植了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下一步，思前镇将持续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德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近日，民政部等27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其中通知明确，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日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声明说，虽然全球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但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不确定性和就业生计风险，让最脆弱的国家受到更大冲击。5月30日晚，粤超展开第5轮角逐，江门队客场挑战云浮队。江门队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的不利局面下，继续顽强拼搏，并于下半场凭借一个定位球顺利破门，成功扳平比分，最终双方以1-1握手言和，江门队从客场带走宝贵的一分。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一直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多云间中阴天嘅天气为主，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系26到33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85%之间。预计咧，我区今日都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如果去到咧6月1号到2号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3号到6号有短时嘅阵雨同埋雷阵雨。近排嘅天气唔稳定，雷雨嘅天气都会有增加。大家就要注意翻局部地区一个嘅雷雨突袭啦。目前我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各位嘅市民朋友都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水啦。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主管啊，
8: 啊点啊？
7: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8: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9: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活性炭啦，应该冇问题嘅。
0: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0: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伤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嘅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2: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吉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2: 你即系嚟睇下啦！
1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2: 啊，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12: 唔使。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听，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11:18啊，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呢一 part 当中仍然有一啲歌曲拣嚟嘅乐队方面嘅比较著名嘅几首歌啦，然之后仲有我哋粤超同埋粤 B 方面嘅消息嘅。首先有回春丹鲜花，每一次听呢首歌，我都会有个画面。呢、這个画面就系某一个嘅音乐节当中，爸爸孭住阿女，而阿女咧应该都系三四岁嘅啫。阿女伸开双手享受呢个音乐，跟住嘅节奏，跟住歌词，跟住情绪，一齐喺度高叫高唱。呢啲其实就系音乐嘅力量，亦都系爸爸妈妈嘅力量。呢一幕好感动，所以每次听呢首歌都会谂起呢个画面。

好，一首鲜花开始我哋呢一 part 关于就系体育方面嘅一啲同大家分享下嘅资讯先啦。嗱，睇睇我哋嘅江门队啦，我哋江门队寻日喺粤超嘅比赛当中咧，客战去到云浮啊，嚟挑战云浮队。云浮队咧上半场30分钟率先领先住1-0嘅比分嘅，咁当时咧都系一个嘅定位波啦，那个定位波都真系入得几靓嘅。喺入咗波之后咧，场面系好胶着啊，好僵持咁样啦。去到下半场嘅时间，咁就喺下半场咧，大家喺呢个嘅体能有些少瓶颈位嘅关键嘅时刻咧，我哋嘅江门队凭借住81分钟一个看似无心但系好刁钻一个嘅任意波直接开波啦，而且你睇翻嗰个嘅任意波开波咧，有啲似咩呢？有啲似咧喺中场嘅位置。嗱，呢个波入咗之后咧，当时我哋主罚嘅球员直接系另转身就可以同我哋嘅替补席嘅球员一齐嚟庆祝噶啦。嗱，呢场嘅比赛最终咧，凭借住呢个都几珍贵，而且喺几瓶颈位同埋好关键嘅一个世界波破门咗之后咧，最终我哋嘅双方系战成咗1-1。咁啊，睇翻啦喺呢一个嘅附加赛嘅比分区当中，我哋嘅江门队咧都系排咗喺第五嗰个位置嘅。因为寻日先睇咗，冇记错嘅话。咁目前嚟讲，我哋嘅江门队喺粤超入边咧，都系有机会系晋级嘅，而且机率都几大下。咁啊，去到下一场嘅比赛咧，我哋将会有客战去到中山队啊。咁如果嗰场嘅比赛都赢低嘅话咧，咁基本上我哋个形势咧就非常之好噶啦。咁喺尋日嘅啲嘅比賽入邊咧，我都見到江門隊都係一啲嘅球迷啊，場面係拉滿曬嘅，好多部嘅大巴將我哋嘅江門嘅拉拉隊同埋我哋嘅球迷們一齊咧，就去到咧拉到去現場咧，一齊為我哋嘅江門隊加油啊！咁喺呢個嘅賽前特產交換嘅環節當中，我哋嘅江門隊咧係送出咗10年嘅新會陳皮，咁仲有就係道遠嘅涼瓜。而雲浮隊亦都係回贈咗一個不鏽鋼嘅壓力煲啦，亦係温氏鹹雞香啦，同埋掛耳咖啡。嗱，講到咖啡，咁我哋嘅江門隊同埋雲浮隊真係好有一個交流嘅價值喺呢一度啦。咁都同大家稍微預告下啦，咁下個星期咧，如無意外嘅話，我哋嘅電台嘅星動983呢個微信公眾號咧，都將會係進行一場嘅同咖啡有關嘅直播嘅。咁呢個直播咧就唔係話擺喺我哋嘅直播室，而係去到一啲種植基地咧，同大家咧去睇睇咖啡種植嘅一啲嘅好處啦，以及係我哋嘅江門優勢啦嚇。咁呢个呢就需要下个星期我哋再確定咗，就会同大家呢去公布具体嘅时间嘅。咁亦都希望大家呢好似期待江门队嘅比赛一样，期待住我哋呢一场嘅直播。江门队亦都要加油。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十一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九十八点三，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6: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0: 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Bye.

呢个就好轻松嘅地板内早餐，好似同食系有关啊，梗系啦，食瞓啊，呢啲都系我哋嘅人生当中每一日都必须要做噶嘛。嗱，讲到食嘅话，美好周末从一顿美食开始，从一餐咧好饮好食嘅餐饮开始咧，我相信大家都会系将佢安排喺你哋嘅周末上边。所以食在江门嘅餐饮消费券持续发放，福利方面嘅话，大额系立减。听闻咧最高嘅单笔可以减1000蚊。嗱，点样做咧？点样领呢啲嘅券咧？咁样嗱，欢迎咧大家申领2026年食在江门嘅餐饮券嘅消费券啦。活动嘅时间从5月份去到12月，每一日都系可以领嘅。咁但系名额咧有限，可以讲系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关注银联商务广东分公司，然后进入到公众号当中，点击食在广东进入到页面，按照相关的流程就可以领到的了。当然云闪付上面也可以是领取这个消费券的。大家都可以是在云闪付上边选择食在江门，咁然之后你睇睇入边嘅详情嘅话咧，咁你就会见到一啲嘅流程啦、点击啦，跟住行就可以噶啦。每一日都系可以领下，先到先得都系嗰句。咁点样去用呢个嘅消费券呢？咁喺指定嘅活动商家、线下嘅门店进行消费同埋结账嘅时候咧，就讲俾收银员听，我要用食在江门呢张嘅消费券嚟俾钱。咁喺呢个嘅 A P P 上边就会生成一个嘅付款码去进行核销噶啦。微信咧其实都可以领嘅，微信咧都可以上到去咧银商好消费呢个嘅小程序上边咧去进行领取。

而在微信上面怎样去用这个消费券呢，同样就是在指定的活动商家的线下门店进行消费结账的时候呢，告知我哋收银员话要用呢一张券咁就可以啦。其实咧，你就话喺右上角嘅加号嗰度咧，你就 tick 一 tick 收付款，出示你嘅付款码，咁就 OK。基本上都好智能，好全部咧都系好智能地咧，就基本上首先帮你拣咗呢个消费券嘅。所以大家就可以趁住呢个嘅美好周末，就约上你嘅饭搭子，一齐嚟我哋嘅江门，嚟我哋嘅新会，打卡我哋嘅地道美食啦。就好似昨日我哋嘅江门队去到云浮队作战咁样啊，粤超方面，我哋拎上嘅都有咩呢？就是、我哋嘅新会陈皮啊嘛。欢迎大家嚟我哋嘅新会，嚟我哋江门打卡，好多美食，好多靓景，亦都好多好好嘅景色景点等待住大家噶。如果大家有抢到呢个粤 BA 或者系粤超一啲嘅门飞嘅话，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江门文旅呢个微信公众号，我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消费嘅优惠系带俾大家。咁特别喺呢个嘅之前假期啦，五一假期啦，后边去到我哋嘅暑假，因为其实我睇翻咧赛程方面咧，粤超同埋粤 BA 咧都会系喺暑假嘅开头嘅位置啦，七月份啊、八月份咁都会有呢个嘅比赛。所以大家就可以关注翻啦。如果咁啱抢到呢个门票，真係中到签，带住门票嚟我哋江门享受优惠。都係嗰句，欢迎大家嚟我哋嘅新会作客

时间嚟到早上嘅11:51，亦都嚟到我哋呢一拍当中嘅最后嘅时间段啦。咁我哋中午嘅时间段唞一唞，喺下昼嘅3至5点咧，继续喺我哋落咗早上，到时候再同大家见面啦。我哋晏昼再见啦，拜拜。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1: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修复延生机，
1: 水边清岸景优美，
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上人间芳华，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中午十二点，
5: 唱响新会，
6: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FM 98.3，
5: 新会电台。
7: 983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吴晓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向基层前端下移，向事前预防转型。要紧盯非煤矿山、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水路交通、城镇燃气、工贸、化工、特种设备、文化旅游、农业养殖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安全监管执法。要结合龙舟水特点，加快推进损毁工程修复，加强桥梁隧道、软基路段、急弯陡坡、长陡下坡、临水临崖等重点部位巡查排险。近日，思前镇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庆六一文艺汇演举行，小朋友们用精彩演出喜迎属于自己的节日。在舞台上，精彩歌舞轮番上演，孩子们自信投入的表演，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本次文艺汇演有效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厚植了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下一步，思前镇将持续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德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近日，民政部等27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其中通知明确，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日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声明说，虽然全球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但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不确定性和就业生计风险，让最脆弱的国家受到更大冲击。5月30日晚，粤超展开第五轮角逐，江门队客场挑战云浮队。江门队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的不利局面下，继续顽强拼搏，并于下半场凭借一个定位球顺利破门，成功扳平比分，最终双方以1-1握手言和。江门队从客场带走宝贵的一分。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

0: 乘机。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新会俗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石裂麦，石裂麦。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了。嘉明哥有个表姨丈呢，就储了几个钱，成日都想攞住自己嘅本钱去钱生钱。於是有一日，佢有位朋友就同佢讲，带佢玩投资，带佢赚大钱。表姨丈一听，当然系开心啦，钱搵钱，边个唔想啊？於是就奋身跟住佢朋友去学玩投资。就系咁样，时间就过咗一年啦。阿表姨丈嘅本钱喺投资嘅道路之上，越投啊越少。自己就怕起身，后来就没有继续玩下去。在新年的时候，整班亲戚坐埋，嘉明哥就问表姨丈，学人家玩投资赚了多少钱啊？表姨丈一听就说了，唉，嘉明，无买事就没玩了，无买经验就没学人玩猴子啊，唉，真的是人买咯。嘉明哥一听表姨丈讲的语气，就知道他肯定是蚀了不少钱，但是他始终都是不明白什么叫做石南麦。于是就问回他阿妈，他阿妈一听就说，
10: 石南麦，唉，真是难执了。
9: 在这里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新会话所讲的石裂，粤语呢是叫做石蜡，指的是石的夹缝。大家试想下，藏在石蜡入面的米粒要执出来，真是大费功夫。就算用长竹签等等的尖锐物体将它撩出来，再用手执起来，你说一两粒米仲是好办，如果是一扎米呢，那当然是难执啦。所以表姨丈学人投资想发财，其实并非易事。由佢讲出投资就好似石裂麦一样，就真系金足良多啦。呢句说话以物适宜，亦都系指代某些事情嘅难办程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

0: 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情歌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7: 唉，情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4: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3: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4: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3: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3: 广播视频左邻由你知，新三尺行故事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喂喂喂，阿方依啊！
15: 哦，获产权啊，咩事啊？
3: 你睇下你屋企装修，啲砖头啊都堆到我铺头门口嗰度啦，成条路窄到连手推车都过唔到，我啲货点入啊？
15: 我知我知，但是材料唔堆呢度，堆边度啊？你体谅下啦。
3: 体谅？我体谅你？边个体谅我啊？我呢间全记啊，一日唔入货，少做几多生意，你知唔知啊？
15: 咁我个装修啊，五工一日，你又知唔知我损失几多啊？
16: 喂，乜嘢事啊？咁嘈啊？
15: 啊，德叔你嚟得啱啦。
3: 阿德叔，你嚟得啱啦。嗱，你啊评下你啦。阿方姨喺度装修，啲材料咧堆满晒我铺头门口嗰度，我啲客人想入嚟饮杯咖啡都要攀山涉水咁滞。
15: 阿德叔啊，我又冇话唔搬，等呢批砖用晒啊，我即刻清咗佢。
16: 你哋呢一个情况咧，阿令我谂起咗一个古仔啊。
3: 古仔？阿德叔唔好玩我啦，我依家边有心机听古仔啊？
15: 系咯，我啊边得闲听你讲古啊？
16: 嗱，你哋咧坐低先，听我讲。

0: 清朝嗰陣時呢，有宰相叫做张英，佢屋企人同邻居因为争三尺地，写信俾佢，叫佢呢用官势嚟压人。
1: 咁后尾点呀？
2: 係啦。
0: 咁张英呢回信话，千里收书只为墙，让佢三尺又何妨呢？万里长城嘅金牛仔，不见当然秦始皇。咁屋企人呢睇完之后，主动呢让出三尺。邻居呢见到佢哋让，咁自己呢又让三尺。咁中间呢多咗条六尺巷啦。
2: 咦，即係话你让三尺，我又让三尺。
0: 古人呢都识得礼让为先，你哋现代人呢反而唔识嘅。
3: 前哥你整乜啊？琴日杯咖啡落个黄连磨，佢叻噶。
1: 哎呀，唔好意思啊，六伯妹，唔记得咗你要三分糖添。我去加啲糖啊。
3: 前哥，你乜嘢事啊？佢冇三计噶，又系放衣撞手嚟打嘢嘛？
1: 就系咯。佢话等我用完啲砖就搬，用完一批又有下一批噶啦。我门口啊变成咗佢私人货仓啦，几时先叫用完啫？我啊查过文化典噶啦。
3: 吓，前哥，你仲查埋文化典？
1: 梗系，我要保障我嘅权益啊嘛。入边啊写得好清楚噶，不动产嘅商轮权利人应当呢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嘅原则，正确处理商轮嘅关系。好明显呢，佢又冇遵循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嘅原则，净系諗住自己方便。佢呀依家影响我做生意，我可以告佢嘅。
3: 吓，告佢唔使佢验证系嘛？代价隔离难舍，楼上楼下佢，唔使搞到佢僵噶。
2: 阿全，方姨，你睇到
1: 咩事啊？方姨，
2: 嚟搵你商量下咯。嗱，我谂过噶啦，我之前咧真系冇考虑到我啲装修材料咧阻住你做生意嘅问题，唔好意思啊。
1: 吓，哦，咁我都有问题，脾气火爆嗰啲，一下就扯火啦。
3: 唉，咁好啦，烟尘不宜近邻，你阿志咪行一栋楼。日日见，和和气气佢先得㗎嘛。
2: 嗱，从听日开始呢，我啲材料呢就唔一次送咁多过嚟，每日用几多送几多，咁咪唔会阻住你嘅门口太多地方囉。仲有啊，啲装修材料呢，我叫佢日日九点之后先送过嚟，晏昼四点之前呢就要基本用晒，用唔晒呢就托晒上我嗰度，唔好阻住你。咁全哥呢，你上落货嘅时间呢就选喺九点之前同晏昼四点之后，咁得唔得呢？
1: 咁一般呢送朝早嘅食材嚟嘅车都系九点前过嚟嘅，送晚头黑食材嘅车呢都系四点之后。方姨，你呢个方案都 OK 嘅。
2: 咁就得啦嘛，咁就掂啦，等我同个装修师傅呢讲声先。
3: 佢咪好啦，佢就叫做各许一抱，恢复献口啊。
1: 都系德叔讲得啱，让佢三尺又何妨。阿方姨，你杯陈皮拿铁少糖多奶啱晒你口味啊。
2: 咦，阿全，你几时变得咁识做啊？
1: 你装修搞掂之后啊，剩低嘅墙面漆帮我门口嗰缝墙呢全部都油过晒佢。你睇下依家缝墙几干净。哎呀，真係多谢晒你啊，方姨。
2: 唔使多谢，你唔嬲我就得㗎啦。
1: 点会呢？
3: 前哥，你订个牛奶啊。
1: 哦，唔该。
2: 罗伯妹啊。
3: 哎，方姨娘孩子。啊，方姨啊，多谢你啊。楼下年纪快剪上啊，尤其是行过橙呢啊，激到我啊。好想你叫啲奶水佬饱饭好佢。多谢晒你啊。
2: 哎呀，唔使多谢。方便大家都是方便我哋自己咋嘛。上次明仔呀踩单车经过嗰啲松咗个砖亦都试过差啲框低佢呀。
0: 喂，咁人齐啱啦。
2: 德叔啊。
1: 哦，德叔。
0: 大家好啊。嗱，我又买咗啲苹果啊，请大家食。庆祝阿全呢同阿方姨化干戈为玉帛。
2: 哎呀，德叔，你讲嘢零舍夸张嘅，咩干戈啫。
1: 咪就係囉，而且我哋做

0: 好就冇事啦。
1: 系啦，赚赚赚，赚到两败俱伤，样样样，样晒海阔天空啊！
0: 咁讲真啦，亦都多谢阿德叔你嘅三尺巷故事啊！
2: 咁啊，三尺巷啊讲完，依家咧有个两尺巷啊！
3: 哇，阿德叔，你本故事会啊几时先讲得完啊？
2: 古仔啊讲得完，但礼让嘅道理代代咧都讲唔完啊！
0: 咁等我冲啲咖啡出嚟，大家一边叹咖啡，一边咧听阿德叔讲古仔吓。
1: 好啊，
3: 好啊！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新三尺巷故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4: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诶，小云买餸啊？
6: 女博士咁啱嘅。
5: 啊，今日想煲汤饮，就出嚟买啲猪尾同埋黑豆翻去啦。
6: 呢个汤好、啊，但系咧最好唔好用黑豆啫。
5: 啊，点解啊？
6: 我前两日咧买咗啲黑豆啊，浸嘅时候咧啲水啊变晒色啊，我就怀疑梗系添加咗啲咩人工颜料，所以啊都系少啲食好啊。
5: 平时生活当中睇到啲嘢变色甩色咁嘅现象，基本上咧系天然颜料唔稳定或者系溶解造成嘅、
6: 天然颜料
5: 啊，而平时水洗嗰阵造成细胞破损。花青素啊，花青素听讲过啦，嗬。咁呢一类嘅物质咧，咁就溶出嚟甩色都系好正常嘅。但系人工颜料就唔一样啦，佢嘅稳定性好，反而唔容易甩色啊。
6: 咁咩？但系黑豆咁硬，应该就唔容易造成你所讲嘅细胞破损嘅喎。咁咪应该唔会甩色啦。
5: 黑豆嘅细胞结构就比较紧密嘅，所以短时间冲洗就唔容易甩色。但系长时间浸泡咯、外层细胞就逐渐索水，咁嗰啲紫红色或者系蓝紫色嘅花青素咧，就慢慢溶出嚟咯。
6: 原来系我浸得耐嘅缘故。
7: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8: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啊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的，是给我得不得啊？
12: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
12: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故事小说联播，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
1: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岳星同杨兄中咗姜德嘅毒药飞刀，伤势危险。八贤王杨六郎寇准孟良招赞佢哋去探望佢哋，入到去。只见岳胜瞓喺床上，面色咧又青又黑，口同眼都眯到实实，把飞刀仲插喺身上，未掹出嚟。杨兴呢，受咗伤嘅膊头就流啲黄水出嚟添。孟良招赞见到心痛啊，佢大声咁嗌：岳大哥，杨兴贤弟，哎呀，你做乜嘢啊？出声啦，你哋出声啦！寇准话：佢哋如果会出得声，就冇事啦。八贤王问企喺床前嗰几个随军医生话：同佢哋两个睇过啦嘛。启禀王爷，已经睇过啦。系咩嘢打成咁噶？飞刀。八贤王一碌双眼。飞刀仲插喺身上边嚟，仲使你哋讲咩？我系问刀上面有啲乜嘢，搞到佢哋咁样昏迷不醒。嗰几个医生耷低头唔出声。八贤王又问：你哋能唔能够医好翻佢哋啊？回禀王爷，我哋医道浅薄，睇唔出飞刀落咗啲乜嘢药。只知道两位将军伤势严重，如果唔及早医治，恐怕性命难保啊。杨六郎见到两个结拜兄弟咁嘅情形，亦非常之忧心。过咗阵间，穆桂英带埋金瓶、银瓶同埋杨排风亦都嚟探望。佢仔细睇咗一下佢两个嘅伤口，大吃一惊，佢话：哎呀！呢啲系用毒药浸过嘅飞刀，戴喺身上，若力一发作就昏迷不醒。照我睇，多则五日，少则三日。如果冇解药，就性命难保啦。孟良话：咁你快啲攞药嚟啦！我如果能够配到药出嚟，就唔使讲咁多啦。
2: 吓、啊？乜你都医佢唔到啊？哎呀，死啦死啦就死啦！
1: 寇准话：唔好嘈啦，等啲病人安静一下，我哋出去商量下啦。于是穆桂英同埋大家一齐去到大堂坐落。八贤王话：桂英，你有咩好法子呢？
3: 王爷，我喺骊山学艺嗰阵，恩师曾经同我讲过，话有位道士医道高明。好识配药医病嘅，我谂如果能够揾到呢个道士，就一定能够保住两位将军嘅性命噶啦。
1: 哦，咁系边个呢？
3: 呢个道士系一位德高望重嘅老僧人，住喺太行山乾坤洞，叫做李天威。佢喺高山修行咗几十年啦，门下有唔少弟子跟佢学武炼丹铸剑。无论乜嘢病症，只要俾佢一睇，一剂药就可以医得好噶啦。不过佢住嗰啲地方好难揾嘅，听恩师讲，就话离开呢处唔系几远嘅啫，一个山路崎岖，哎呀，去边度揾呢？另外仲有个办法就系去敌营去揾药啦。姜德用毒刀，佢必定会有解药嘅。不过揾姜德嚟到攞解药就好费事啦。
1: 杨六郎听穆桂英咁样讲，就话： 如果唔生擒姜德，佢又唔会俾解药。我哋仲系派人去太行山揾李天威把啦。
3: 时间紧迫啊！如果有人知道佢个地点，带我哋去就好咯。
1: 杨六郎问阿众将官，大家都话唔知道。
3: 穆桂英话：咁我哋不如贴张告示，晓谕全军兵将，问问佢哋，睇下边个熟悉太行山啲路，边个知道乾坤洞喺边度，又有边个见过李天威。如果军中冇人知道，再问下当地嘅老百姓，只要有一个人知道就好办啦。
1: 杨六郎同意啦，立即就全令出告示。当晚有个五十几岁嘅老兵嚟到揾杨六郎，杨六郎一睇，哎呀，呢个兵好面熟，喺军队里头成日都会见到呢个人嘅，但系嗌唔出佢个名。咁啊，确系嘅，做元帅咁大，带过咁多兵，真系成几十万，点能够个个都识得呢？杨六郎问啦：你喺边个将军手下？那个老兵对杨六郎跪低叩头话：元帅啊，我喺十五岁起就有军队当兵，嗰阵时我仲系跟金刀老令公。一直都是喂马，金刀老令公在两郎山归天之后，我就跟少令公你了，现在亦是跟你生口看病，能够做得到的就做些粗重的功夫，亦都没有派给我做的。这次打天门阵，我又跟了穆元帅，我跟了你们屋企三代人的了。杨六郎听了即刻起身嚟座扶起个老兵，哎呀呀，老人家，你叫做咩名啊？
4: 我姓金，喺屋企嘅时候排行第四，叫做金四啊。
1: 六郎谂，啊，咁老啦，仲有军队里边受风霜之苦，睇睇老人家面上嘅皱纹，睇睇佢鬓边嘅银发。真是有功之人啊。杨六郎问：你为什么不回家还在军队里头呢？
4: 我家企什么人都没有了，还回去做什么啊？在这树亦好好啊。
1: 你是哪树人啊？
4: 我是辽东的。
1: 杨六郎一听明白，原来他是辽国人来。
4: 老人家，你怎会来到这树的呢？
1: 这样的，我十五岁那年被辽国的军队拉去做苦工掘战壕，因为我年细又没力做，有一次被他们打到半死，掉在冰天雪地的树，真是眼看着没命的了。当时金刀老令公率领大军跟辽国打仗，咁啊！见到我就叫人将我抬到营寨同我医病，啊！咁啊，医好咗我添。收尾老令公仲发路费叫我翻去，当时走唔了啊！都两国打紧仗啊嘛。我啊虽然得十五岁啫，不过我亦明白事理。如果俾辽国捉到去，我亦冇好结果。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队里头了。啊，原来是这样的。老人家，等你将来我们得胜回朝之后，我将你接去天波府，等你安度晚年。
4: 啊，多谢多谢了。不过我不想去啊，我就盼望南方北方不打仗了，我回去北方看看家乡啫。
1: 好啊，但愿能够早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4: 老人家，是啦，你今晚嚟见我有咩事啊？
1: 你睇我都唔记得晒添。
4: 系你元帅，你唔系出咗告示，问有边个识得太行山乾坤洞，你系李天威住嗰个地方系嘛？我啊听到话有个咁告示，我啊嚟啦，我识啊。
1: 吓、啊？你点识啊？
4: 嘿。 当初我跟随金东老灵公转战南

0: 北嘅时候，我就曾经去过太行山。咁嘅嗰次系有匹马食咗啲有毒嘅草啊，病咗，眼睇住就死噶啦，我好心痛啦。啊，嗰日咁啱都系遇到有个道士，佢话唔紧要嘅，就俾啲药我。啊，咁喂咗落去，嗰匹马真系好翻噃。又欢喜到我啊！我话千多得万多得，我问佢个名，佢话佢叫做李天威咁。哦，李天威同我好好啊，咁仲带我去佢嗰处行过。哦，嗰处好大地方嘅，奇花异草，去到嗰处啊，真系别有天地噶。我喺嗰处住咗好多日，我都唔想扯啦。李真人就话：你快啲翻去啦，老令公唔见咗你啊，就担心噶啦。咁我先至走啫嘛。嗰、那个地方咧，虽然过咗咁多年啦，我仲记得。而家为咗救阿岳父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咁南北两面以后唔使打仗，我啊情愿去一趟太行山啊。杨六郎听咗好高兴，佢话：老人家，咁就唔该你辛苦一趟啦。於是杨六郎就派杨宗保同埋金四一齐去，话行就行，两个人出咗边关就快马如飞直奔太行山。金四呢个老人家嘅记忆力真系叻啊，都唔使问人就一直嚟到乾坤洞附近。嚟到呢处，直情好似到咗仙境咁样，咁又转咗半日。就找到一个半人工半天然的山洞，那里有道门山到实实，洞顶上面刻住三个字乾坤洞。杨宗波上去拍门，过了一阵间，听见里面有人应了：无量天尊，边个啊？
1: 我。
0: 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来这处想找李真人啊。
0: 来啦。
1: 跟住嗰道门咦一声开咗，有个道士仔行出嚟。呢个道士仔大概十五六岁，前发齐眉，后发垂肩，着住件灰色嘅道袍，六大双眼睇住杨宗保，又睇睇金四。佢话：
0: 你哋喺边处嚟噶？
1: 我系宋营嘅先锋官，叫做杨宗保，奉咗元帅之命嚟求见李真人。
0: 你见我师父有咩事呢？你同我讲呢。
1: 我哋有两位将官，岳胜同埋杨兴，俾辽国元武镇嘅镇主姜德用毒药飞刀打伤咗。我哋冇解药，所以嚟恳求天师赐一啲仙丹妙药救人啫。
0: 道士仔听咗笑起嚟话：哈哈，我讲你哋听啦，姜德唔系边个，系我个大师兄，我哋系一家人嚟。你都唔知死活，仲要嚟揾我哋要解药喎。照道理讲，我应该捉住你哋交俾师兄先系嘅。不过我人系好心，我放生你哋啦，快啲走啦。讲完，转身行入洞里边，听见哐一声，洞门就闩翻埋。
1: 杨宗保同金四都傻晒。杨宗保谂：哈，搞咗半日。原来李天威是姜德的师傅啊，他的徒弟打伤了我们的人，我们反而走来找李天威求药，那就斩晒起，岂有此理，让我铲平他这个洞先得。他只是想动手，跟着一想，哎呀不好，还是回去商量过再说，那就走人了吧。他两个正所谓乘兴而来就扫兴而归了。话说先头开门出来那个道统叫做海宁啊，啱先佢赶走咗杨宗保同埋金四，翻咗入山洞之后，佢嘅心亦喺度谂啦。
0: 先头我咁做啱唔啱呢？师兄用毒药飞刀伤咗人，我应唔应该救呢？师傅又唔系屋企，我又唔敢揸主意啊！啊，一系我就去后山。找多几个师兄弟来商量一下啦。
1: 他正在想着，就听见洞门啪啪啪有人拍门，跟着听见有人叫开门。海宁想：哈，我们这个门口几个月都没人来，今天做什么啊？

0: 乜嚟完一个又一个，边个嚟呢咁大力拍到门？佢一边行去开门，一边暗沉话：边个啊？咁大力做咩啫？真系想揼烂道门啊！海婷拉开道门闩，打开道门一睇，哎呀，只见有个老道人，高高大大，已经八十几岁啦，双目有神，腰唔挛，背唔驼，头发好似银丝一样，喺头顶扎住小小一只鸡，胡须雪白嘅垂到胸前，手执拂尘，孭住个药葫芦，仲夹住把雨遮添，真系十足一位老神仙。系边个嚟啊？佢就系李天威啦。海宁一见到师傅翻嚟，连忙跪低叩头话：师傅，啱翻嚟啊！李天威板起块面，将袍袖一揈，佢话：起身，跟住行入山洞，喺蒲泉上面坐低。海宁企喺旁边，恭恭敬敬。李天威话：海宁，我临行之前叫你看守洞府，你看守得点样啊？海宁谂，有咩看守唔看守啫？横掂呢个山洞又冇走咗去边嘅，佢就回答话：师傅，一切如初啫。我六把飞刀仲喺米树啊！啊，失咗啦！嗰啲飞刀乃系我个震动之宝，你点解会失咗啲飞刀噶？
1: 师傅，你唔好怪我咋，系咁嘅。你走咗之后，张德仙就话要嚟同我做伴，就喺呢处住咗三日。等我走咗之后呢，飞刀就唔见咗啦，急到我话咩嘢咁。我去后山揾到几位师兄商量啦，佢哋话你唔使慌嘅，我哋帮你揾啦咁。过咗几日，佢哋讲我听话系姜师兄将啲飞刀攞走咗，话佢带住飞刀投奔咗辽国，同宋朝嘅杨家将打仗咁。我再问你，啱先有边个嚟过呢度啊？
0: 咦喂，各位，呢、這个李天威真系神仙啊！佢盒子一算就能知过去未来，系咪咁叻啊？
1: 唔系，唔系李天威能够合子一算知道过去未来，因为佢先头见到有人嚟过啫。
0: 乾坤洞喺前山，呢、這个山洞平时好少有人嚟往，之后海宁喺度看守洞门，一啲贵重嘅药材同埋物品都挤喺呢个洞里边，其他佢啲徒弟练丹练武都喺后山。呢次李天威翻嚟系先到后山。啱啱就见到有两个人喺山前行过，李天威谂嗰两个人实系去乾坤洞嘅。而家李天威问咗声，海宁就话：啊，系啱先系有两个人嚟过，一个叫做杨宗保，佢话姜师兄喺辽国嘅天门阵里头做咗元武阵嘅阵主，话佢用飞刀将恶性同杨兴两个将军打伤咗，刀上面有毒。他们没法子医，又不知道谁教他们的呢，叫他来这处找你求药，就被我赶扯了。李天威听完好嬲啊，他说你这个人真是无中用，我震动之宝你都失了，将得害人的罪行就因你而起的。不过我那些飞刀上面是没有毒药的，实系佢用毒药炼过，啲人哋不明真相就会闹我一世噶啦。我炼丹铸剑系为咗普救众生，今日姜德做啲坏事都系我嘅过错咯。我出边听任道安讲，姜德用飞刀伤咗恶性同杨兴，佢哋系杨延超嘅结拜兄弟，咁仲得了嘅？如果宋朝国土断送在姜德的手上，这个罪过就落在我的身上的。
1: 啊，师父，乜你争住杨家将，不是争住我师兄的？
0: 哼，你懂得乜嘢啊？姜德既然已经下了山，那你亦下山啦，你应该认祖归宗的啦。
1: 各位，乜道士仔又要认祖归宗？

0: 公，佢系咩人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安全抢时间，
3: 零站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挡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向安全吗？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年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当前正值珠江春季禁渔与南海伏季休渔叠加关键期，为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江门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持续开展专项执法巡查，连续查处多起违规捕捞作业行为。其中，5月29日，新会海综大队在大鳌尾水域精准查处一起违规捕捞行为，当场查扣橡皮艇一艘，并将现场查获的渔获物全部放生。目前，涉案橡皮艇已被暂扣至大鳌执勤点，相关后续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执法部门提醒，目前珠江春季禁渔、南海伏季休渔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请广大渔民严格遵守休禁渔规定，切勿以身试法。近日，梅江农业生态园荷花次第绽放，景致宜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赏花观景，邂逅夏日浪漫。美丽的荷花盛景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也让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据梅江农业生态园项目负责人介绍，园区共设有10个荷塘，水域面积近200亩，经过前期精心管护，今年荷花长势喜人。随着前期降雨结束，荷塘中的花苞纷纷冒尖，迅速开花。今年的花期预计可持续到7月。2026年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29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车展规模达30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整车品牌、头部供应链企业及前沿科技企业，展出逾1300款车型。据了解，本届车展以科技、人文、美学为内核支点，重磅打造特色主题馆，在多个维度实现行业首创与突破。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而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时间，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29日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球迷和游客。美国和加拿大近日也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在其境内传播的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4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 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啊，前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0: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日到9日喺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从6月3日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生活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7: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

0: 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除了皮之外，陈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也都更为可控。咁陈化对陈皮会产生啲咩影响呢？研究表明，随住储藏年份嘅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佢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嘅酶，亦都能够对果皮中嘅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嘅挥发油含量降低，但系新嘅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酸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一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嘿、hey, 你有没有听讲过这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的小食到巷尾的咖啡馆，每一处都是惊喜。
11: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的衣食住行。
0: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0: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12: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韦昭。今期咧就嚟到喺我哋生活本地，好多朋友中意食烘焙、中意食蛋糕，都会去嘅一间店，就系寒薯妈妈啦。嗱，对话我哋嘅负责人啦，傅小姐，傅小姐你好，
13: 你好，你好，
12: 系嗱。我哋咧今日之所以過嚟呢邊探店咧，係因為有兩款嘅爆品嘅蛋糕，係爆咗好耐嘅，一直嘅熱度都仲喺度嘅，所以今日就嗱嗱臨過嚟咧試一試呢兩款嘅蛋糕。咁我同我哋介紹一下咧，呢兩款蛋糕咧係邊兩款咧？
13: 最傳統嘅咧，我哋做咗八年嘅，一個叫做日式芝士蛋糕，咁佢係一個國外嘅技術。咁呢八年入邊咧，我哋都不斷咁去提升佢嘅口感啦、層次啦。 咁對比翻時下嘅懵紅產品嚟講咧，佢個口感會更加之鬆軟，而且咧就食出疏芙蕾嗰個感覺，就奶香味濃啲。
12: 咁你今日咧嚟到現場咧，睇住你哋出爐嘅，呢個出爐咧就真係我哋平時睇個廣告一樣咧，咩震騰騰嘅感覺咧。
13: 佢嘅主打
12: 係啦，一搣開咧嗰啲煙啊，嗰啲嘅味道咧就撲鼻而來嘅，其實咧真係好吸引。同埋咧，其實呢個蛋糕咧，你話係一個學習國外嘅技術啦。咁啊喺材料啊、煮啊、烘焙方面啊，其實咪都有啲同我哋日常見係唔一樣嘅咧。
13: 材料咧，如果你要呢個口感咧，肯定係個材料好重要。基本都係進口材料啦，我哋就用啊法國嘅芝士。
12: 所以個味道咧，其實就會係唔一定咁多地方試到嘅。
13: 可能會有啲烘焙唔捨得嗰個材料咯。另外嘅技術方面咧。就呢個都有少少保留嘅，
12: 商業秘密啊，
13: 肯定有啲唔同，肯定有啲唔同。咁所以做出嚟嘅口感啊、綿密度啊唔一樣。因為我哋做培訓嘅，教嘅咧肯定要教人哋比較專業啲嘅。
12: 即其實你哋呢個嘅烘焙咧，除咗話喺現場食之外，仲係可以報名去學習嘅。即你哋都有呢個業務喺度。
13: 有，我哋係全國嘅。
12: 全國各地，
13: 甚至。外國啲華僑都跟我哋學
12: 的。啊，頭先聽你咁講咧，就話你哋喺新會嘅總店咧，就係、是、喺我哋呢、這個貴陽路呢一邊啦。
13: 係東甲路口呢邊。
12: 東甲路口呢一邊，咁然之後咧，其實你話喺省內咧，就東莞啊，同埋幾個城市都有嘅。
13: 我哋東莞啊、湖南啊、陽江啊、恩平啊都有店。
12: 即係省外都有。
13: 有。
12: 所以你頭先講個全國嘅咧，就係、是、一個烘焙嘅培訓為主。
13: 培訓啦、啊，同埋會有一啲嘅加盟店咯、
12: 啊。頭先我就講呢個嘅芝士蛋糕咧，引申到我哋嘅各個嘅全國嘅一個烘焙店啦，我哋嘅技術啊，同埋我哋培訓咁樣。頭先講話有兩個嘅爆品，頭先講咗一個啦，仲有另外一個咧。這個呢就被好多嘅網友呢戲稱就係新會炒粉嘅蛋糕。
13: 係麵包嚟
12: 嘅。係啦，佢麵包嚟嘅。但係呢佢因為佢面嗰陣呢你哋用嘅一個材料呢離遠睇上去就好似係炒粉咁樣嘅。咁我介紹一下呢個又係咩呢
13: 這個呢其實係一個迪拜朱古力嘅餡料嚟嘅。咁佢個做法呢就係先炒咗個麵包絲。然之後再加開心果醬。咁最緊要你頭先食落去感覺佢個香味，個開心果香味係因為佢用咗個進口開心果醬。因為國內個開心果醬係做唔到呢個香味。咁加上配我哋個朱古力麵包。咁佢層次感係好強。外脆內軟。
12: 而且佢面嗰陣咧，你講個外脆咧，外脆係更加多係因為佢個頂嗰陣咧。呢啲嗱，我哋即係網友俗稱叫炒粉咧，其實佢係咩嚟嘅咧？
13: 麵包絲。
12: 所以咧咬佢落聲啊咁樣嘅。
13: 麵包絲要炒香嘅。炒香咗之後咧，你再撈嗰個開心果醬咧，佢就咁樣。
12: 其實呢一個咧並唔係佢出爐先脆嘅，因為你大家知道啦，我哋拍呢啲嘅美食嘅節目啦，都可能會係拍好多個鏡頭、好多個 shop 啊咁樣。其實面前呢個蛋糕咧就已經係擺咗咧，都有十零廿分鐘嘅。
13: 佢當日都可以脆嘅。
12: 當日都可以脆，所以咧我就話咧擺十零分鐘咧，我食起身嘅時候咧，嗰種個脆嘅味道咧仲喺度。我可以俾大家聽一聽嗰個脆嘅味道係點樣㗎。我哋擺咗成日都好啦，這個脆嘅味道咧，都好似啱啱出爐咁樣嘅。佢呢個咧，係咪又係你哋嘅商業秘密，所以可以炒到咁脆嘅咧？
13: 這個主要係佢烘得夠乾嘅，烘得夠乾，同埋咧，你最緊要咧，用心去做產品係冇問題。你肯用材料，肯俾錢落去。
12: 所以點解你又頭先例如用到嗰啲嘅
13: 成本高啊？
12: 成本高啦，嗰啲果醬啊，可能就喺。新會啊，或者喺國民邊陣食到咧，其實你係俾咗呢個成本高嘅啲果醬落去，咁食起身啲咩唔一樣呢？其實我自己試過咧，咁我簡單講下我嘅諗法啦。佢食咗起身嘅時候咧，平時對大家對於朱古力呢三個字，係同極甜、好甜係劃等好嘅。但其實咧，你哋用嘅果醬又好啊，或者呢個朱古力醬又好啊，其實佢食起身咧，佢嘅甜咧就唔係話去到好甜嘅境界。我哋好多嘅朋友都話，廣東人食甜品最高嘅評價就係呢個嘅甜品唔係咁甜，啱啱好。其實咧，我自己食甜咧，我好中意食，但系咧，我又唔一定食得好甜嗰種。其實呢一種咧，我係覺得啱啱好喺嗰種啱啱好之下些少
13: 嘅。因為高端嘅朱古力，佢係分百分比嘅，鹹果好好嘅。 咁我哋一般邊會用58%到70%之間。
12: 嗯。
13: 咁老實講。

0: 都係成本問題啫。
1: 係、所以咧，其實呢個蛋糕咧，嗱，你講個成本問題咧，其實呢個蛋糕咧。雖然大家有啲嘅網友睇上去咧，比我哋平時食嘅嗰啲會貴些少，但係咧，我哋今日過嚟做探店嘅時候咧，你呢個係特專登留俾我嘅。如果唔係嘅話，就賣曬㗎啦。
0: 冇啦。
1: 係啊，所以其實咧，大家咧有時候對於食材嘅呢個嘅要求啦、味道嘅要求啦，好多時咧已經係擺脱咗價錢嘅呢個拘束㗎啦。咁所以大家覺得好嘢值得佢貴嘅。好嘢，我仲要快啲嚟買，好快又收萬冇嗰種嘅。
0: 大家都明白食落去個口感同埋個品質，咁所以佢哋係會認可呢個價格。但係如果你話去對比太平嘅咧，咁始終冇可能係平咁材料冇可能做到呢價格。
1: 係啊，而且咧，你話呢個咧係用到一個就係呢個果醬又有朱古力醬又有啦，係
0: 啊，開心果醬。
1: 其實兩個嘅醬咧，其實溝埋一齊咧，都唔會去到好甜嘅位置咧。其實我呢個係真係你哋技術所在嘅，
0: 唔會。
1: 同埋呢個嘅脆脆地有中和下咧嗰種嘅甜味咧，其實真係成個係好吸引嘅。
0: 我應該江門姜我哋係第一個種。
1: 咁而且咧，我覺得呢一個咧個。雖然啦，有啲朋友話你哋嘅價錢係比平時嗰啲偏貴啲啲咁多啦，但你哋真係好大件啊嘛，問題
0: 係
1: 真係
0: 有咩人食？
1: 係啊，價值喺度。我覺得其實呢個蛋糕咧，如果係稍微個食量咧，兩到三個女仔食，其實應該都係啱啱好，甚至有啲飽肚噶啦，已經呢個食量。
0: 兩個人啦。
1: 咁除咗呢兩個爆款之外咧，我哋落到現場啦，你哋都整咗個gelato嘅蛋糕，呢個嘅雪糕俾我哋啦。
0: gelato雪糕。
1: 咁呢個咧，其實你聽你講咧，你哋都係落咗重本去做
0: 嘅
1: 喎。
0: 主要 gelato 呢個咧係我哋自己做嘅。就唔係攞貨嘅。因為你知而家好多預製品㗎嘛。咁預製品咧，咁佢會添加咗比較多啲。偏壞嘅材料呢啲就唔好講啦。咁我哋呢個咧係自己做，自己可以控制到佢個口味甜度。咁貴咧，主要最貴咧就投資嗰台機啊。嗰台機好貴。
1: 嗰台機聽你講好似都二萬
0: 三個 W
1: 啊！所以點解所以你飲呢一杯咧，就真係用啲好靚嘅機、好靚嘅材料做出嚟。
0: 而且我哋而家咧都唔會太貴，賣得太貴。希望我哋廣大嘅群眾可以過嚟試一試。高端產品平民化
1: 係咯，咁而且你哋呢度除咗個嘢食好之外咧，環境又靚啦，同埋咧你哋
0: 可以啦，
1: 幾大下嘅，有兩層嘅地方。
0: 我哋總共呢度佔地總面積係600方，我哋可能有一部分配咗俾我哋嘅烘焙嘅培訓嗰邊，我哋呢邊都有成200幾方，都幾大。
1: 嚟到呢一度咧，即係嚟到你嚟到寒雪媽媽啦，我哋想食嘅麵包啊、糕點啊、蛋糕啊，肯定係我哋比較偏首選啲嘅。除咗我哋呢兩款爆點嘅蛋糕之外咧，我喺現場都見到好多款。咁喺度都講一講我哋有啲咩款式，即係俾聽到我哋節目嘅朋友都知道，原來咧我中意食嗰款嘅蛋糕呢度都有喎，我都過嚟試下對比一下。
0: 我哋喺呢一兩年咧賣得比較 hit 啲，應該生活好多朋友都知㗎。一個叫做瑞士。第二個咧就巴斯克蛋糕，咁還有一個咧就我哋嘅貴嘢腸仔包。
1: 貴嘢腸仔包。
0: 好多人去對比，因為一個腸仔包要10幾蚊。啲人就會覺得貴，但我哋每一日都賣斷。真嘅呢個，因為條腸仔好靚。咁啲識食嘅咧都會嚟買，由一開始噶每一日噶掉幾多條到而家唔夠賣，慢慢嘅認知啊，認知度，我覺得生活嘅朋友咧，佢哋嘅認知度會越嚟越高啦。對於食，對於飲食呢方面，真唔係你越平佢就越衝噶，講品質，而家啲人都講品質。
1: 一個講品質咧，講健康。其實而家
0: 低糖啊，少添加。
1: 係啊，特別而家好多朋友都有呢個嘅減肥一直在路上咁樣嘅一個藉口啦，但其實咧，我個因為你哋用嘅材料咧，本身亦都係一啲比較成本高些少嘅，靚些少嘅，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咧，無論係健身嘅朋友好啦，甚至我哋嘅女仔啊，各方面嘅朋友都好啦，其實都可以咧，唔怕肥，放心咁可以食一食，同埋嘗試下呢個味道，其實係真係唔一樣。
0: 佢食得出嚟嘅，食得出嚟低糖，食得出嚟嘅。咁但係咧，即係點講咧？畢竟佢進口材料，嗰個成本還係肯到，咁所以就我哋都盡量希望做翻個價錢低啲，等啲朋友啊、哥哥啊可以試一試。
1: 其實講真啦，我睇住你哋個 menu 啦， 好多其實同我哋平時出去食個價錢嘅差唔多幾多嘅啫。
0: 其實都唔貴。
1: 係，其實都還 OK 接受到嘅。同埋咧，我覺得你哋呢度咧，之前咧我喺開咪之前同你講過咧，就話你哋都算係喺生活比較早嘅，就係、是、做咩咧？有露台。有景觀嘅一間咁樣嘅餐飲啦，歸嚟餐飲嗰度啦。咁其實你哋到當時咧選址方面亦都係好有要求，同埋咧你哋呢個點咧好似都開咗好多年㗎啦，係嘛？你頭先講話
0: 當時開嘅時候都人唔睇好㗎，因為呢個位置咧佢係紅綠燈口。咁我睇中嘅就係獨棟。你知啦，女人最中意嗰啲氛圍。
1: 最嘅。
0: 追求嗰種感覺。
1: 反而而家咧，好多朋友都話咧，近住紅綠燈咧，有一種特別晚上啊，如果喺度睇住咧，坐住外圍睇住紅綠燈咧，即好似人生係有暫停鍵咁樣嘅，即有啲人係咁樣將紅綠燈同人生係劃咗等號，有啲人係中意咁樣睇景觀嘅。
0: 其實我嘅諗法咧，就係、是、第一個咧，獨棟好難諗。第二個咧，紅綠燈會停。你停咗就見到我間店。所以哪怕你唔入嚟，你始終有一日。又好好奇呢間店做乜嘢嘅？
1: 咁跟你哋個門面整得又靚啦，
0: 係可以。
1: 咁然之後，我覺得都係好得啲小朋友啊、女仔中意嘅。
0: 而家小朋友好中意啊，
1: 係好可愛啊嘛。
0: 小朋友啊，年輕人都好中意過嚟呢邊買嘅。
1: 咁而家咧喺生活嚟講，就我哋嘅總店就喺東甲路東甲呢一邊啦。咁然之後仲有嘅就係你話喺資政路仲有間。
0: 資政路有間細啲嘅，佢係專門做配送點。主要係有啲客人想食我哋嘅產品，我哋配過嗰邊方便嗰邊實有。基友嗰間學校嗰啲家長，咁去嗰邊去提貨。
1: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揾個地方，真係可以打下等嘅。
0: 佢嚟總部呢邊。
1: 總部呢邊佢喺東甲村呢一邊，咁一班朋友過嚟傾下偈，食下我哋嘅蛋糕啊，飲下我哋嘅飲料啊，同埋我哋嘅食嘅雪糕、雀巢啊，咁
0: 樣
1: 都好好嘅選擇嚟嘅。
0: 係啊，呢邊環境都幾好。呢邊咧，我哋專登隔離嗰邊咧有幾個車位專門俾人停車。所以停車都 OK。
1: 係啦，大家停車都唔使。
0: 係，而家最難嘅停車㗎嘛。
1: 而且我覺得咧，東甲村呢邊本身我哋都有停車場㗎嘛，
0: 好多好多，
1: 大家都可以係停一停下。
0: 只不過有時唔習慣，其實周邊都可以停。其實講整體嚟講，我哋已經搬咗嚟呢邊已經有五年啦。唔睇好嗰啲都。
1: 都睇好咗啦，
0: 睇好咗啦，真
1: 嘅。咁嗱，講到頭先講到你話你哋有烘焙嘅業務啦，咁如果大家都話想了解一下想學下，其實都係過到嚟總店呢邊問你哋嘅工作人員就可以咧。
0: 好多方式都可以揾到我哋嘅，因為我哋喺好多平台都 OK 嘅，嗰個流量都幾高。
1: 係啊，咁而且咧，我有時候睇下我哋啊傅小姐嘅朋友圈啦，佢周圍去嘅，周圍佢唔係去玩，係專門咧去嗰邊學習下。
0: 又學習又揾食。
1: 係啊，嗱呢個周圍去咧就唔係話周邊。城市去喎，周邊國家去喎，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有時候咧過到嚟咁啱啊，見到我哋傅小姐喺度啦，同佢傾下偈咧，我覺得都係學嘢都學到好多嘢嘅。
0: 都 OK 吧，我都幾中意分享。
1: 係幾中意分享，所以咧你都有呢個叫烘焙嘅業務啦，就將技術分享俾大家。咁希望大家啦，如果就想食下我哋嘅蛋糕嘅，食下我哋嘅 gelato 嘅麵包啊，係咯，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韓廚媽媽呢度啦。
0: 可以嘅。
1: 咁啊，具體位置就東甲村嘅紅綠燈。
0: 就係東君小學後邊嗰個紅綠燈。
1: OK。
0: 直接一見就見到啦，好大間綠色嘅。
1: 咁而家大家都好方便嘅，直接喺導航上邊打韓廚媽媽
0: 總部。
1: 總部，咁大家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度啦。
0: 係啊，直接過到嚟可以睇睇中意食乜嘢。我哋都而家都產品鏈都比較廣。就係咁啦。
1: OK， 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多啲試下啦。咁今日都好多謝我哋傅小姐嘅分享。
0: 係，多謝曬。
2: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7: Hello, 我是 K1 的 Vivian 何千惠。
6: Vivian, it's time to fly the kite. Vivian, 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吧。
7: Great, Allison. I like fly the kite. 太好了 ，Allison， 我很喜欢放风筝。
6: You will hold the wire first. 你先拿着线圈。
7: And then, what I do? 好的，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6: I will hold the kite up, OK? 我会把风筝举起来，好吗？
7: I will unload the kite line a little bit. 我把风筝线放长一点。
6: Great! I will hold the kite up against the wind. You will run a little bit, OK?太好了，我会逆风举着风筝，你要跑一动好吗？
7: OK, I am ready. 好的，我准备好了。
6: 下面呢， Allison 跟大家分享一下带孩子放风筝注意的几件事情。一，选择平坦空旷的地方，放风筝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平坦空旷的地方，避开建筑物、树木及高压线，不要把风筝放得太高哦，遇到风力较大时要及时收线，一旦出现不可控的时候呢，要及时将风筝线割断，并把线整理带走，防止伤到行人。二，选择颜色鲜艳且较粗的专业风筝线。三，最好戴上防滑手套。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Fly the kite, fly the kite, 放风筝。
7: Fly the kite, fly the kite, 放风筝。
0: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两点，
9: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1: ，FM 98.3，新会电台。
8: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当前正值珠江春季禁渔与南海伏季休渔叠加关键期，为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江门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星汇大队持续开展专项执法巡查，连续查处多起违规捕捞作业行为。其中5月29日，星汇海综大队在大鳌尾水域精准查处一起违规捕捞行为，当场查扣橡皮艇一艘，并将现场查获的渔获物全部放生。目前涉案橡皮艇已被暂扣至大鳌执勤点，相关后续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执法部门提醒，目前珠江春季禁渔、南海伏季休渔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请广大渔民严格遵守休禁渔规定，切勿以身试法。近日，梅江农业生态园荷花次第绽放，景致宜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赏花观景，邂逅夏日浪漫。美丽的荷花盛景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也让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据梅江农业生态园项目负责人介绍，园区共设有10个荷塘，水域面积近200亩。经过前期精心管护，今年荷花长势喜人。随着前期降雨结束，荷塘中的花苞纷纷冒尖，迅速开花。今年的花期预计可持续到7月。2026年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29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车展规模达30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整车品牌、头部供应链企业及前沿科技企业，展出逾1300款车型。据了解，本届车展以科技、人文、美学为内核支点，重磅打造特色主题馆，在多个维度实现行业首创与突破。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而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时间，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29日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球迷和游客。美国和加拿大近日也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在其境内传播的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

0: 炉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4: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新汇优品。
5: 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3: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5: 银州湖畔金香百年，侨乡大地文脉绵长，从清朝嘉庆年间的天马村陈列世家，到如今承载侨胞乡愁的岭南津堡，一片新会陈皮怎样成为连接家乡和世界的微角纽带。今日我们新会优品节目邀请到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非遗传承人陈建荣先生，解锁新会陈皮的优品密码。
6: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生活优品，我是主持人钟仔。生活是我们中国陈皮之乡，更加是我们中国第一条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片土地上的特产，从来都是带着走出去传回来的侨乡基因。而岭南津堡就是扎根在我们生活承载着百年传承的本土优品。今日我们都有幸请到他们的负责人，八五后新农人，江门市区级非遗传承人陈建荣先生。陈总你好。岭南津堡源自于1801年的天马村陈世家，跨越了两个几世纪的传承，从家族的一个小作坊到如今的科技型农业集团，在企业发展当中你们又怎样扮演着根和魂的角色呢？
7: 对我们来说呢，生活不单单是企业的发源地，更是根之所在，魂之所系。呢份根呢源于生活呢片土地，三江交汇，三山环抱，呢、这个独特嘅地理格局呢孕育咗生活根包复制嘅香气同埋韵味。我哋经常讲生活种、生活种、生活尘，正系对呢种道地性最朴素嘅坚守啊。而魂呢就嚟自我哋嘅江门五邑侨乡文化。早年呢，我哋嘅祖辈通过侨胞将我哋嘅生活陈皮带往海外，随住华侨嘅足迹呢漂洋过海去到世界各地，我哋生活陈皮亦都逐渐成为海外游子心中嘅一抹化唔开嘅乡愁。今日呢，我哋有幸延续住呢一份脉络，令到生活陈皮成为中国侨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我们企业发展到现在呢，生产基地始终是我们全产业链的核心，从超过1000亩的自有的生活金的果园，到超过20000平方的智慧仓储，从种植研发生产加工仓储都在这里完成。我哋呢个基地既系我哋嘅根基所在，亦系连接国内国外所有市场嘅呢个桥梁啦。
6: 咁我睇返资料显示啊，咁你辞去咗世界500强嘅高薪，返返嚟生活重金喎。咁你呢个选择嘅背后，有冇话受到侨乡敢闯敢拼、恋祖爱乡嘅呢一种精神影响？你觉得生活陈皮同埋侨胞之间系有住点样嘅历史渊源呢？
7: 肯定有的，肯定有。

0: 進行求學啊，進入職場，亦都其實好自然咁都會將生活陳皮一直帶喺身邊。就好似我爺爺嗰一輩經常講啦，早年好多我哋嘅僑胞咧，下南洋啊，去金山啊，都會帶一包生活陳皮，既可以調味，亦都養生，更係我哋鄉愁最實在嘅寄託。我自己亦都感同身受，尤其當時喺海外出差嗰陣時咧，生活陳皮好多時候咧，就成為我哋華僑打開話題，甚至係打開心門嘅一個最好嘅鎖匙。見到佢哋攞住我帶過去嘅陳皮，眼入面嗰份親切同埋牽掛咧，咁啊更加堅定咗我返回家鄉創業嘅決心，就係令到我哋老祖宗傳承落嚟嘅咁好嘅好物、咁好嘅優品，可以成為我哋全國甚至全世界嘅華人華僑認得出嘅呢種家鄉味，亦都係令到希望可以成為全世界其他國家嘅朋友認可嘅中國味。所以呢一個選擇咧，其實可以講係自然而然嘅，既係傳承咗我哋家族嘅傳統，亦都係延續咗僑鄉嘅情懷。
1: 嗯，冇錯啦。咁啊，睇翻李南珍寶方面啦，亦都係不懈咁樣不斷去攞相關嘅一啲認證，就例如 ISO 啊、GAP 啊、美國嘅 FDA 認證，仲成為咗國家高薪企業添。咁江門市重點龍頭企業，咁你哋嘅呢一啲優品資質取得嘅背後係點樣嘅堅守？對於我哋消費者同埋海外嘅僑胞嚟講，呢啲嘅認證又意味住咩咧？
0: 我認為咧，傳統嘅技藝想要行得更遠更穩咧，一定係建立喺規範嘅標準法體系之上嘅。咁我哋喺基礎嘅資質之上咧，一直堅持以國際嘅標準去把握每一個環節。例如美國 FDA 認證咧，我哋係第一批攞到呢個認證嘅，係為咗讓海外嘅僑胞同埋國際嘅消費者放心。我哋嘅生活陳皮咧，從種植到倉儲都符合國際嘅標準。同時咧，我哋喺廣東省股權交易所掛牌交易，咁係亦都係令到企業嘅管理啊，無論從財務上、從稅務上、從人力資源上更加規範、更加標準啊，咁更加對消費者嚟講咧，呢啲相關嘅認證資質意味住來源可溯源，品質更可靠。我哋每一罐陳皮都係可以追溯嘅。
1: 咁你哋嶺南珍寶嘅產品咧，涵蓋咗有陳皮啦、金茶啦、陳皮零食等等多個系列。咁作為我哋嘅僑鄉優品啦，你哋嘅產品研發有冇話融入翻一啲屬於我哋本土人或者華僑華人嘅一個口味習慣？咁你哋又有冇邊款嘅產品係特別受一啲海外華僑次次翻嚟生活啊，都要揾下陳總揾我哋嶺南珍寶去買，成為佢哋真真正正嘅鄉愁伴手禮呢？
0: 都幾多款嘅。咁我哋其實一直都緊扣呢一個僑味嘅研發啦。咁我哋核心嘅產品咧，就以五年、十年嘅核心產區嘅生活陳皮為主，既保留咗傳統嘅風味，咁亦都係僑胞心目中最踏實嘅家鄉味。咁另外咧，我哋嘅青金茶咧，咁亦都係兼顧便携性，方便海外僑胞隨時可以沖泡飲用。尤其咧係喺前年開始，我哋同參與咗國務院僑辦每年喺春節之前舉辦嘅新春暖心包嘅活動，咁送到全世界唔同國家嘅僑胞嘅手中嘅呢個春節暖心包咧，亦都係我哋嘅青金茶作為廣東省嘅特色手信入選咗嘅，喺海外僑胞之中都獲得咗好好嘅反響。同時咧，我哋喺北美市場重點開發咗陳皮檸檬糕，咁同埋陳皮花生呢幾款產品咧，無論係年輕嘅、年老嘅華人僑胞，尤其係咧就係當地嘅其他族裔嘅朋友咧，亦都係更加容易接受嘅。咁我哋認為呢一個創新咧，其實係守住本味之餘，亦都順應咗

0: 際嘅潮流，
1: 等其他唔同國籍嘅朋友都可以感受我哋生活陳皮嘅獨特味道。因為喺佢哋嘅眼中或者認知當中，可能佢哋對於點解呢一個水果嘅皮都可以作為一種調味料啊，又或者係作為一種藥食同源嘅嘢去食，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好新奇啊。咁再睇翻啦，從2019年開始，你哋就開拓咗國際市場，到今日，嶺南珍寶嘅產品已經遠銷美國、加拿大啦、韓國等等嘅國家。海外市場當中，僑胞群體係咪你會覺得係一個重要嘅消費力量？咁你哋又係點樣令到陳皮可以喺海外講開我哋嘅僑鄉故事呢？
0: 係嘅，我哋嘅海外僑胞係我哋海外市場好重要嘅一個橋梁嚟嘅，佢哋熟悉中國文化啦，熟悉陳皮文化，亦都會主動向身邊嘅人推薦，咁亦都帶動咗當地消費者嘅認可嘅。我哋其實關鍵嘅動作係從三個方面啦。咁首先就係資質門檻啊，我哋作為首批攞到美國 FDA 認證嘅，打通咗國際市場嘅准入嘅基礎。咁第二咧就通過參與兩地或者兩國相當多嘅交流會，咁我哋包括中美名廚嘅交流會啊、國際嘅展會啊等等咧，以及我哋海外事業部嘅負責人定期都會喺海外唔同嘅電台、電視台包括紙媒擔任主持人啊、嘉賓啊作為呢啲宣傳，咁算係中仔半個同行啦，係啊，咁就分享咗我哋陳皮嘅食用方法啊，佢相關嘅藥膳價值噶，咁樣令到更多嘅人了解呢份嚟自江門橋鄉嘅味道。第三咧就借助咗我哋海外嘅知名嘅電商平台，咁依家其實我哋線上線下嘅渠道都比較豐富嘅，我哋嘅產品咧。多次都是跻身可以讲是这个品类的销量第一的。平时基本是位于销量前列。咁这些种种都离不开我们广大的海外侨胞的支持。
1: 没错，看来我们岭南珍寶在海外市场的投放，以及是海外市场的发力，同埋对我们家乡特产陈皮的一个宣传都是不遗余力的。咁作为我们生活陈皮行业的标杆，咁嶺南珍寶喺種植同埋加工上咧，根據我哋相關嘅資料顯示，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創新，就例如草樹共生可以降解地膜啦。咁呢啲嘅技術，你哋又係點樣去守護住我哋陳皮嘅道地優品屬性？咁有冇邊項技術咧，令到陳董你會覺得係特別有成就感嘅咧？
0: 係啊，咁我哋嘅科研啦，我哋嘅技術啦，我哋嘅創新始終都圍繞守道地、護生態呢幾個方面去研發同埋發展嘅例如我哋嘅草樹共生啦令到我哋嘅草可以還田滋養土壤，保證我哋新會金嘅天然風味。咁其中咧，同一大學亦都係我哋本地嘅最高學府合作研發嘅呢一款咧可控降解。農用高分子地膜咧，我哋攻克咗微塑料污染嘅難題咧，咁令到我哋嘅生活金同等情況下可以增產超過10%咁亦都係科技同生態嘅雙贏。點解比較有成就感咧？因為我本身就係學大學時間我專業咧就係高分子材料嘅，所以講可以講係將我當年所學的老本行同埋依家所從事的事業可以結合埋一齊，所以好有成就感。咁特別是呢樣技術令到我哋生活陳皮，我哋生活金皮的優良率咧，亦都提高咗接近30%。我哋嘅天馬種植基地亦都被列入咗我哋生活陳皮嘅標準庫嘅採樣點，成為行業嘅優品嘅樣本。咁亦都係對我哋呢個生態種植嘅最大嘅認可嘅。
1: 冇錯冇錯。咁睇翻資料講啦，咁你話要為新會陳皮打造五星級的家，咁你哋有呢個20,000平方米嘅智慧倉儲3.0系統，咁同埋傳統嘅倉儲相比，喺保障陳皮品質上咧，你哋又有邊啲嘅黑科技？咁對於遠銷海外嘅陳皮嚟講咧，倉儲技術

0: 佢可以解決一啲點樣嘅關鍵問題呢？
1: 其實傳統嘅倉儲呢，咁好多時候靠經驗嘅。咁我哋希望就係創立一個新型嘅倉儲呢，靠系統靠數據。咁我哋近年呢通過咗呢一個物聯網嘅技術啦，包括就無人嘅機械人技術，咁通過監控我哋倉儲嘅溫濕度啦，我哋氣體嘅成分啦，微生物啦，呢啲指標呢，令到陳皮陳化嘅環境更加穩定，令到陳皮嘅品質嘅波動亦都降低，特別係對海外市場嚟講呢，呢個非常關鍵嘅。南方呢嘅潮濕多雨嘅季節比較多，例如近期呢回南天嘅時候呢，我哋嘅系統呢可以自動咁控温控濕，防止霉變。咁另外其實呢海外市場，我哋國內市場其實嘅距離都比較遠嘅，咁我哋長途運輸嘅過程中呢，穩定嘅陳化品質呢係會令到廣大嘅消費者收到嘅陳皮同埋佢真係返到家鄉品嚐到嘅味道，一模一樣，咁樣更加進一步守住我哋調香優品嘅呢個口碑嘅。
0: 冇錯啦，咁正所謂一片陳皮亦都承載住我哋嘅道地風貌，以及係我哋嘅調香情懷。一項技術亦都守護住百年品質同埋國際口碑。陳董用科技賦能傳統，令到嶺南尊寶成為生活優品嘅代表。咁我哋依家稍作休息，陣間繼續對話陳燕榮先生，同佢一齊傾下陳皮產業點樣助力鄉村振興，點樣以橋為橋連接世界。我哋陣間再見。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

0: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乜嘢法律？我哋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和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都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9: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新汇优品。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 为大家挖掘生活。

0: 本土乡村嘅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公顷高质量发展嘅点点滴滴。
1: 看百千万公顷，寻生活优品。
0: 从金月到工坊，让乡亲增收致富；从家乡到海外，让侨味香飘万里。身为陈皮的价值不止于风味，更在于产业担当和文化传播。产业兴则乡村兴，品牌强则百姓富。岭南大健康深深扎根新会，以党建为引领，将产业发展与富民兴村紧密结合，成为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江门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岭南大健康创新实施三送政策，通过共建富民工坊，向乡村送项目、送就业、送技术，激活农村富裕劳动力，推动强村富民助企协同发展。跟住落嚟，等我哋继续聆听陈建荣先生嘅优品初心。
2: 继续翻翻嚟我哋生活优品节目，我系主持人钟仔。首先上半部分，我哋亦都了解咗岭南津保嘅品质坚守同埋侨乡基因。跟住落嚟，我哋将会聚焦佢哋嘅产业共建、人才培育同埋人文价值，睇下呢款新嘅生活优品点样馨香育人。传播文化，我哋再次欢迎陈总。陈总你好。岭南津保作为我哋江门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啦，创建咗富民工坊，带动咗近千户嘅农户增收300万元，咁仲指导咗2000多亩嘅金月种植。咁喺生活陈皮嘅全产业链条当中，企业又系点样去联动上下游，嚟到我哋嘅优品带动富民呢？
3: 我哋生活陈皮其实个产业优势系上下联动抱团发展。咁我哋公司上游对接咁多农户咧，希望透过实现三送嘅政策。边三送呢？就系送项目、送就业、送技术下乡。咁透过向果农传授科学嘅种植技术啦，咁指导我哋生活金标准化嘅种植咧，已经超过2000多亩啦。咁我哋中油加工方面咧，联动咗我哋本地嘅相关嘅包装嘅企业啦、物流嘅企业协同啦，咁希望系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咁我哋下游亦都联动咗广大嘅电商嘅同学，包括海外侨胞嘅渠道咧，令到我哋优品嘅陈皮啊卖得出、卖得好。咁通过咗全产业嘅紧密协作咧，咁进一步咧。我哋以兜优品带动咗富民同埋就业嘅。
2: 咁头先我睇到一啲数据都好犀利吓，你联动咗14所高校共建产学研合作，咁仲提供咗超过200个嘅实习岗位，定向培养企业人才。咁作为生活嘅本土企业，点解你会咁重视人才嘅培育呢？咁呢啲人才对我哋生活层皮嘅优品化嘅发展又有点样嘅作用呢？
3: 其实咧，优品要长久咧，我认为人才系好关键嘅。生活日陈皮想从地方特产升级为全国嘅优品、世界嘅名片咧，更需要懂技术、爱土地、有创意嘅年轻人去加入到我哋呢一行。咁旧年咧，我哋创建咗广东省博士创新集，喺产学研合作方面咧，咁。頭先都講到，同埋14所高校同科研院所進行合作，一方面咧就係令到科研人員攻克我哋呢個行業嘅卡薄紙嘅一啲技術嘅難題，提升我哋嘅產品品質；另一方面咧，亦都令到年輕嘅有創意嘅人才咧，可以嚟到我哋江門，嚟到我哋新會就業創業。一方面可以有機會開發相關嘅非遺嘅文創產品，另外咧有啲新嘅點子可以令到我哋嘅陳皮文化更加鮮活、更加靈動。依家其實呢啲年輕人已經成為我哋生活陳皮優品化進程嘅重要力量。咁我本身亦都係江門市馨香青年聯盟嘅會長，咁睇住呢一班年輕人 逐漸成為我哋鄉村振興嘅重要嘅力量咧，都感到好欣慰嘅。
2: 咁你除咗係會長之外咧，我知道你仲有另外一個身份，就係非遺傳承人。咁作為非遺傳承人啦，咁你喺推動陳皮技藝進校園、進社區、進展館，仲參與咗頭先我哋都講到嘅新春暖心包嘅活動，為我哋嘅海外僑胞寄小青金。咁喺你心目當中，生活陳皮作為我哋嘅僑鄉優品，佢又係承載住點樣嘅一種人民溫度呢？
3: 係啊，呢個好重要嘅。我哋深會陳皮係僑鄉嘅文化符號啦，更加係僑胞嘅鄉愁嘅載體啊！我哋非遺進校園，其實更多係令到我哋小朋友們從小就了解到深會陳皮點解咁好，點解咁特別啊！希望可以守住呢個文化嘅根脈。從小建立文化自信，而我哋嘅新春暖心包咧，寄嘅其實唔單單係青金茶、陳皮茶，更加係嚟自家鄉嘅牽掛，咁喺我睇嚟咧，生活陳皮唔單單係優品好物，更加係連接親情、傳承文化嘅紐帶。呢一份人民嘅温度咧，其實比產品嘅本身更加珍貴嘅。
2: 就好似喺海外嘅一啲僑胞。咁佢充我哋嘅生活嘅小青金啦，又或者用我哋生活嘅陳皮去煮餸啊，又或者係泡陳皮水啊，其實更多嘅係養生之餘，更濃重嘅可能係嗰一份濃濃嘅鄉愁同埋嗰種情懷，會令到佢諗起仲係喺家鄉生活嘅時候啊，屋企嘅嗰一陣陳皮脆，我哋所講嘅。咁除此之外啦，咁仲有你參與編製嘅陳皮生產供國家職業標準，這個是一個全新的一個職業，從企業經營者成為行業標準的一個共建者，深會陳皮要成為全國認可、世界信賴的優品，這個標準的建設其實是起到怎樣的作用呢？
3: 非常關鍵的這個標準對我們陳皮行業的作用的話，其實優品的核心就是標準化。我有機會參與到這個國家新職業標準的建設之中，就希望將生活陳皮的道地要求、傳統的炮製技藝、我們科學的陳化管理這些細分的行呢，轉化為更加可以清晰可執行、可以推廣到全國的操作的規範。咁呢套新職業嘅標準咧，唔單單係令到唔同批次、唔同年份嘅陳皮品質更加穩定可靠，更加係有機會為我哋深會陳皮嘅從事嘅從業者成為人才培養更有依據嘅一個標準啦。呢門手藝咧，咁可以從此咧更加規範咁樣傳承落去，最終咧令到我哋消費者買到嘅每一份生活陳皮咧都有明確嘅質量嘅保障。所以咧，相關嘅標準建設既係推動生活陳皮從地方特產走向全國、走向全世界嘅必經之路，亦都為我哋從業者打開咗一個得到國家認可嘅新職業、新職稱嘅路。是非常重要的呢一點，
2: 冇錯啦。睇似好似簡簡單單啦，陳皮生產工呢五個字，但係背後隱含住嘅就係標準化、量化，將規則定好，等後來者可以依據呢一份嘅標準，去更好咁樣踐行一份職業當中嘅一個擔當。咁嶺南珍寶嘅產品通過咗美國 FDA 認證，遠銷歐美、韓國，仲借助僑胞渠道走向世界。作為僑鄉優品，你哋又點樣以陳皮為僑，令到世界都鍾意上陳皮呢一股新回嘅味道呢？
3: 其實從幾個方面啦，咁從品質上，咁我哋一直以國際標準嚴格把控每一個環節，令到廣大嘅消費者買得放心、食得安心。同時咧，我哋亦都積極擁抱海外嘅社交媒體，同各大嘅平台合作伙伴咧，定期開展相關嘅團購活動啦。拉近海内外消费者的距离，进一步提高了我们自己品牌的知名度。 仲有一點咧，就係我哋基本上

0: 每個月都多次邀請我哋嘅海外僑胞回到我哋家鄉，嚟到回到我哋僑鄉，特別係僑二代、僑三代呢啲年輕人，咁我哋近年咧接待得越嚟越多，咁希望從佢哋嘅身上，亦都進一步傳播我哋呢一個生活味道啦。咁所以咧就從方方面面可以睇到咧，我哋嘅生活味道，亦都係世界喜歡嘅味道。
1: 當然啦，好多嘅外國友人咧都嚟到話，生活一定要先買陳皮，然後再去嘗試其他本土嘅一個特色美食啊。咁嶺南大健康亦都係我哋百千萬工程嘅參與者，亦都係江門市重點農業嘅龍頭企業。喺擦亮生活陳皮呢一張城市優品名片當中，你覺得政企協同亦都發揮住點樣嘅作用呢？
0: 非常重要嘅，我本人亦都係百千萬工程嘅青年宣講團嘅一員啦。咁喺宣講過程中咧，深刻咁體會到生活陳皮能夠依家已經成為全國知名嘅優品咧，離唔開政府嘅引導同埋扶持嘅。咁其實政府搭台咧，同政企之間、校企之間搭建咗，例如我哋雙百行動啦，喺職青方面嘅橋都賦能啦，我哋嘅博創賽啦，各種嘅平台，咁令到企業更容易咁樣對接到高校嘅資源啦，海外橋包嘅渠道啦，同埋科技嘅創新嘅力量啦，咁喺我哋研發可降解地膜啊、智慧倉儲方面啊，亦都給予咗鄉村振興專項嘅創新嘅項目嘅扶持嘅。我哋企業其實既是執行者，亦都是行業的帶頭人。我們將相關的政策紅利呢，其實希望轉化成實實際際的效果。例如你我們用政府支持的博士創新站呢，攻克了我們產業鏈的卡莫子的難題的痛點。咁依托輕歐青年聯盟，凝聚更多的青年的從業者，助力產業的發展。咁通過富民工坊，我哋令到鄉村嘅果農提高佢哋嘅收入，所以以上種種方面咧，其實體現咗我哋政企同心，令到生活陳皮呢一張優品嘅名片越擦越亮。
1: 係啦，咁頭先都聽到你講啦，從呢個行業，以及係同政府啦，以及係同學校之間嘅聯動。咁喺唔同嘅階層之間去聯動唔同嘅位置嘅人，去將佢合力扭成一股繩，去打造好我哋生活陳皮、我哋生活優品嘅呢一個亮麗名片。咁睇翻2026年啦，亦都係我哋15五嘅開局之年，生活陳皮產業正向500億元嘅全產業鏈目標邁進。作為本土嘅優品企業啦，嶺南珍寶未來有點樣嘅規劃？而陳董，你又希望嶺南珍寶成為點樣嘅生活優品代表呢？
0: 未來咧，我哋會繼續深耕喺生活陳皮，咁主要係聚焦咗三個方向嘅。第一咧，就發揮我哋科技型企業嘅優勢，繼續深化科技研發嘅佈局，推動生活陳皮咧往精心加工嘅方向去進一步發展，開發更多嘅健康嘅優品產品出嚟。第二咧就繼續擴大我哋嘅國際佈局，借助僑胞嘅力量同埋我哋相關嘅國際展會咧，令到我哋生活陳皮嘅產品走入更多嘅國家之中。第三咧就係持續咁樣助力我哋鄉村振興百千萬工程，希望可以帶動更多嘅農户增收，帶動我哋鄉村進一步提質增效。我希望咧，嶺南珍寶可以繼續成為我哋道地科技有温度、守正固本、創新發展嘅生活優品嘅代表，令到大家如果提起生活陳皮嘅話，就有機會想到嶺南珍寶，提到僑鄉優品就知道生活陳皮，讓中國陳皮之都呢一個名片咧，繼續香飄全國，走向世界。
1: 相當好啊，陳總總結得。從百年嘅傳承到科技嘅賦能，從僑鄉情懷到世界視野，陳董用一片嘅陳皮詮釋咗生活優品嘅品質之魂、人民之魂。

0: 產業之責。身為尋覓嘅香氣需要時光沉澱，調香優品嘅故事需要代代相傳。亦都好多謝陳董事長嘅真誠分享，亦都好多謝咁多位聽眾收聽我哋嘅節目。希望我哋身為尋覓呢一張調香優品名片，香飄四海，温暖人心。今期節目到呢度亦都暫告一段落啦，我哋下期再見。
1: 要安全騎乘電動自行車，上路前先做好車輛上牌登記。如果非要俾電動自行車一個伴侶，我選擇頭盔。如果要喺安全駕駛呢件事上加一個期限，我希望係永遠。切記，生命安全高於一切。騎乘電動自行車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規。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到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当前正值珠江春季禁渔与南海伏季休渔叠加关键期，为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江门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持续开展专项执法巡查，

0: 连续查处多起违规捕捞作业行为。其中5月29日，新会海综大队在大鳌尾水域精准查处一起违规捕捞行为，当场查扣橡皮艇一艘，并将现场查获的渔获物全部放生。目前涉案橡皮艇已被暂扣至大鳌执勤点，相关后续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执法部门提醒，目前珠江春季禁渔、南海伏季休渔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请广大渔民严格遵守休禁渔规定，切勿以身试法。近日，梅江农业生态园荷花次第绽放，景致宜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赏花观景，邂逅夏日浪漫。美丽的荷花盛景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也让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据梅江农业生态园项目负责人介绍，园区共设有10个荷塘，水域面积近200亩。经过前期精心管护，今年荷花长势喜人。随着前期降雨结束，荷塘中的花苞纷纷冒尖，迅速开花。今年的花期预计可持续到7月。2026年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29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车展规模达30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整车品牌、头部供应链企业及前沿科技企业，展出逾1300款车型。据了解，本届车展以科技、人文、美学为内核支点，重磅打造特色主题馆，在多个维度实现行业首创与突破。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而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时间，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29日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名球迷和游客。美国和加拿大近日也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在其境内传播的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

0: 晏昼好啊，各位。时间方面嚟到晏昼3:06，嚟到晏昼嘅乐趣途上。今日继续系伟照同大家倾偈。有则嘅雷雨提醒，要提示下大家嘅。目前我区有雷雨云团嘅发展啊，我预计午间到傍晚嘅时候咧，我区会有雷阵雨，而局部嘅大雨咧，并且伴有6到8级嘅短时大风，所以大家咧就要及时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区嘅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
1: 转个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
0: 晏昼的第一首歌又来自 Yellow 附近的人
1: 谁又冷淡告别每个早晨
0: 附近的那位是不是你们

有啲朋友喺今日嘅时间段安排咗一啲嘅出外啦，趁住周末 last day 去周边玩下逛下咁样啊，這个咧非常之好嘅安排，因为喺跟住落嚟嗰两到三日嘅时间，可能嘅天气就唔一定有今日咁正。但无论点样都好啊，希望大家出门口嘅时候都要睇睇天气啦，又或者开车嘅时候打开住我哋嘅收音机。我哋有一啲临时嘅一啲天气嘅方面嘅事情啦，都会同大家及时去讲一讲。跟住有 Tension Yoshi， 我 loading up。

嗱，讲到天气方面，突然之间谂翻起喺呢两日都睇到一条嘅消息咧，就话今日会有南月亮上线。嗱，今日5月31日，农历方面咧就系4月15日，一轮满月咧将会系延伸喺夜空。如果今日天气方面系比较好嘅情况之下咧，其实系会睇到今个月当中嘅第二次满月，而同时佢又系我哋本年度啊最少满月。所以如果今晚天气比较好些少嘅话，大家就不如多啲抬下头啊，唔好睇咁多手机，睇一个月亮都系个几好嘅选择嚟嘅。

这位有 Robin 和 Kenny青春中老，嗱，讲到蓝月亮咧，并唔代表佢个颜色系蓝色嘅、哦。点解系蓝月亮呢？又蓝月亮系咩咧？咁样同大家简单地科普下啦。嗱，一般嚟讲，一个公历当中咧，呢一个嘅月亮咧，或者满月咧，只会出现一次嘅啫。不过有时候会有特殊嘅情况，因为两次满月嘅时间段咧，佢嘅间隔系 29.53 天。嗱，公历当中咧，因为我哋嘅二月啊，系唔冇30日嘅，即系话咧，当呢个嘅月数重叠咗之后咧，就会有机会出现一个月入边咧有两日嘅满月，而今年嘅五月份就呢种情况啦。第一次就系喺二号嘅时候，而跟住落嚟咧就系喺今日啦，31号就会出现呢个满月。嗱，蓝月亮系一个天文嘅历法嘅现象嚟嘅啫，并唔系佢嘅颜色会系今晚咧成为一个嘅蓝色嘅咁样，同颜色系无关嘅。咁所以咧，蓝月亮其实点解佢呢个名字呢，以前系由于佢嘅英语就叫做咧就系 blue moon， 咁直译翻过嚟咧，所以就叫做蓝月亮蓝月亮嘅啫。嗱，咁睇翻啦，蓝月亮咧平均系每两年就会出现一次，所以如果下一次要睇到呢一种一个月当中有两次嘅满月啦，蓝月亮咧就要去到2029年嘅一月份先至再有机会见到嘅。咁喺呢个咁浪漫嘅日子、咁难得嘅日子入当中，你会挂住边一个，或者想要边一个同你一齐去睇呢个嘅蓝月亮咧？JW 王浩儀 I just wanna stay with you， 一起看藍月亮。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啲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8: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7: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下昼3:30，
17: 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17: FM98.3，
18: 新会电台，
17: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坛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11: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彩图上，亦都欢迎大家喺我哋嘅嗰个听众群入边啦，我哋嘅节目群当中，大家有想听嘅歌，或者系有啲心情想分享、事情想分享嘅，都可以喺上边讲俾我哋听。

咁呢个有黄鸿升小鬼 Love Hero， 我哋将佢称之为爱的英雄。而跟住嚟就係嗰首唔使佢点样唱大家一齐唱嘅嗰、那个、那个组合啦，五月天反而。欢迎大家继续喺我哋嘅各个群上面啦，将你哋想听嘅歌留低讲俾我听。

咁呢个有五月天嘅反而，即係每一次听佢哋嘅歌就会諗起佢哋嘅演唱会。基本上自己又系唔使点唱嘅嗰一款。而跟住落嚟嘅有吴克群啊，而家都几鍾意喺节目当中呢播播佢嘅歌，俾更加多嘅朋友知道佢嘅歌，知道佢嘅呢种做公益嘅心情。

0: game， 曲风也可以算抄袭吗？
1: 假如那一首歌爱到你，我想这首歌你一定不满意，我只能说对不起，敬个礼，放个屁，臭死你。因为这首歌它不算 rap， 我只能算它数来宝，跟很多数来宝歌手一样，因为自

已经见到好多朋友喺我哋各个群上边咧，都有啲点歌啦。咁无论系点咗边首嘅歌曲都好啊，咁我都会系排喺我哋歌单上边嘅。咁当然，如果系未好喺我哋系统上边咧，咁我都会系简单地复一复你先嘅。咁如果未收到话冇呢首歌嘅，咁样应该就系我仲喺度揾紧。因为有时候咧唔一定系揾到咧，但系就有办法可以令到佢喺我哋歌单上边出现嘅。我啱听过有吴克群嘅《我的自传》，跟住有逃跑计划《闪光的回忆》，

在我们的点歌的歌单上边，有位嘅熟悉嘅身影，深入初情咧，佢就话跟住落嚟系儿童节啊，所以咧想点翻一首《美少女战士》，送俾所有嘅大小朋友，祝佢哋咧节日快乐。咁希望每一位嘅小朋友女仔们变成美少女啊，男仔们就变战士啦吓。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归丰会城近日开展了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活动，让法治精神浸润基层，深入人心。其中，会城司法所联合南兴社区在辖区小公园开展面对面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城西社区联动梁启超中学在校园操场设置民法典普法宣传专区，开展民法典相关法律知识宣讲活动。同时，会城街道组织各村社区网格员利用网格联络群、小区物业群、社区宣传群等各类微信群组，推送民法典相关法律知识，推动民法典精神。

0: 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5月30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联合新会区龙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开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65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江门市新会奎城中学20名师生走进园区，近距离探访污水处理设施，解锁污水变清流的生态密码。在沉浸式研学中，厚植爱水、节水、护水的环保意识。下一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5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日。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25日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自驾北上已成为港澳居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的主流出行方式。截至5月29日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5亿元。现实题材影片《给额木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从6月1日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近日，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诶，小云买餸啊？
3: 吕博士咁啱嘅。
2: 啊，今日想煲汤饮，就出嚟买啲猪尾同埋黑豆翻去啦。
3: 呢、这个汤好、啊，诶，但系咧最好唔好用黑豆啫。
2: 啊，点解啊？
3: 我前两日咧买咗啲黑豆啊，浸嘅时候咧啲水啊变晒色啊，我就怀疑梗系添加咗啲咩人工颜料，所以啊都系少啲食好啊。
2: 平时生活当中睇到啲嘢变色甩色咁嘅现象，基本上咧系天然颜料唔稳定或者系溶解造成嘅。
3: 天然颜料
2: 啊，而平时水洗嗰阵造成细胞破损，花青素啊，花青素听讲过啦，嗬。
3: 嗯。
2: 咁呢一类嘅物质咧，咁就溶出嚟甩色都系好正常嘅。但系人工颜料就唔一样啦，佢嘅稳定性好，反而唔容易甩色啊。
3: 咁咩？但系黑豆咁硬，应该就唔容易造成你所讲嘅细胞破损嘅喎，咁咪应该唔会甩色咯。
2: 黑豆嘅细胞结构就比较紧密嘅，所以短时间冲洗就唔容易甩色，但系长时间浸泡咯、哦，外层细胞就逐渐索水，咁嗰啲紫红色或者系蓝紫色嘅花青素咧，就慢慢溶出嚟咯。
3: 嗯，原来系我浸得耐嘅缘故。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名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新会俗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石裂麦，石裂麦。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了。嘉明哥有个表姨丈呢，就储了几个钱，成日呢都想攞住自己嘅本钱去剪生钱。於是有一日，佢有位朋友就同佢讲，带佢玩投资，带佢赚大钱。表姨丈一听，当然係开心啦，
6: 钱揾钱，边个唔想啊？于是就奋身跟住佢朋友去学玩投资。就系咁样，时间就过咗一年啦。阿表姨丈嘅本事喺投资嘅道路之上，越投啊越少，自己啊惊起身，后屘就冇继续玩落去。喺新年嘅时候，成班亲戚坐埋，阿嘉明哥就问表姨丈：学人哋玩投资赚咗几多钱啊？表姨丈一听就话啦：唉，嘉明，冇乜事又冇玩咯，冇乜经验又冇学人玩猴子啊！唉，真系成日买咯。嘉明哥一听表姨丈讲嘅语气，就知道佢肯定系蚀咗唔少钱，但系佢始终都系唔明咩叫做成日难买。于是就问翻佢阿妈，佢阿妈一听就话：
7: 石难买，唉，真系难执啦。
6: 咁喺呢度又要同大家解释下啦。嗱，新会话所讲嘅石裂，粤语咧系叫做石罅，指嘅系石嘅夹缝。大家试谂下，藏喺石罅入面嘅米粒，要执出嚟真系大费功夫。就算用长竹签等等嘅尖锐物体将佢撩出嚟，再用手执起嚟，你话一两粒米仲系好办啊？如果系一扎米咧，咁啊当然系难执啦。所以表姨丈学人投资想发财，其实并非易事。由佢讲出投资就好似石裂米一样，就真系金足良多啦。呢句说话以物释义，亦都系指代某些事情嘅难办程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9: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9: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9: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8: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9: 系咩礼物？
8: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2: 善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2: 见到淤溺米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1: 安全意志记心中，
13: 珍爱生命最重要。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4: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7: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4: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18: 乐在途上，

讲到听日系儿童节嘅呢个话题啦，有好多朋友可能都会有唔少儿时嘅回忆喺你哋嘅脑海当中。其实你哋最深印象嘅会系边啲嘅画面咧？或者有冇觉得好似人大个咗之后，好似系越大个越孤独，反而有时候要享受翻呢份孤独咁样一个嘅姿态喺度咧？所以突然间醒起咗咧，就林家谦。

讲到儿童嘅时候啊，儿时嗰个嘅童年入边咧，六一儿童节最开心嘅，我自己嚟讲啊，就嗰上昼翻到校嗰半日去玩游戏，去攞奖品，然之后又去食糖啊，食饼干啊咁样。咁然之后晏昼咧可以系唔翻学噶喎，以前。所以咧，其实成个嘅六一儿童节对于小时候嘅自己嚟讲，简直就系一个天堂嘅一日咁样。甚至有时候连暑假啦，都唔冇一个自己心目中嘅倒数，但系六一儿童节咧，自己就好有呢个倒数嘅仪式咧，摆喺自己嘅心入边。去到六一儿童节前一个嘅星期，放咗呢个周末翻学校嘅时候咧，就开始自己倒数啦。咁如果嗰日咁啱系星期一嘅话，好似呢个星期咁样，呢、这个嘅六一儿童节一样啦，系星期一嘅话咧，感觉自己好似真系放咗成个暑假咁样翻到嚟。嗱，我哋以前咧就有些少啦，就半日嘅时间段系可以放假啦。但系其实唔讲，大家知唔知道咧？六一儿童节作为一个专属嘅欢乐嘅节日，亦都系个国际嘅儿童节啦。咁根据翻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当中咧有规定嘅，其实六月一号儿童节系为部分公民放假嘅节日同埋咧纪念日，不满14周岁嘅少年儿童咧系放假一日嘅。嗱，好似今个星期咁样，加上周六周日，星期一又系六一儿童节，亦即系话咧少年儿童咧系可以休3日嘅。冇错啦，假就有得放，但系唔系一定代表系你有份啊！时间真系揸得好死啊！好多网友咧对此都表示好羡慕啦，而且咧都纷纷表示啦，谁还不是个宝宝啦？有啲甚至咧都面皮厚咗咧，30岁嘅我都系一个儿童嚟嘅啫，唔使行到年纪咁死嘅咁样。唔紧要啊，六一儿童节未必系关你哋事，当然我哋14周岁以下嘅嗰啲嘅朋友仔开心啦。但系端午节真系关我哋全国人民嘅事啦。呢、这个放假方面咧，系6月19号到6月21号系放假3日嘅。嗱，听日咧就系六一儿童节啦。其实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景区都有啲推出咗专属嘅优惠嘅亲子活动嘅。六一儿童节，如果小朋友放假，咁系咪代表住大人都可以系安排下自己一个嘅年假，放一放，陪下屋企人，陪下小朋友呢？咁喺今日中午嘅时间段啦，啱啱落咗节目去。

食嘢啦，咁喺路上啊睇咗一下个刷咗一下视频啦，刷咗个都几窝心，同埋咧都随住年纪大咗，睇住呢啲嘅视频嘅时候咧，都好共鸣嘅一段。大概嘅意思系点样咧？大概意思咧就系、是、某一个咧都即系几出名嘅一个小朋友嘅账号啦，咁喺抖音上边都成几百万粉丝嘅，咁我自己都关注咗佢好多年。咁其实佢有一条视频就系佢个爸爸同埋阿女女一齐喺度食饭嘅时候咧，阿爸爸讲起一个关于半疫期嘅一个嘅时间段啦，咁同阿女女就去解释点解会有呢个嘅半疫期咧，咁几时会有呢个半疫期咧，同埋有半疫期嘅时候小朋友会有个点样嘅变化咧，咁讲下讲下嘅时候咧，阿爸爸咧就系、是、有一句说话，佢就话好惊等阿女女大咗嘅时候咧，同自己嘅关系唔再系好似而家咁甜蜜咁朋友。咁讲下讲下嘅时候咧，当阿女女睇住阿爸爸喺度喊咗啦，女女又喺度喊咗啦。咁其实小朋友嘅眼泪咧，我相信冇得几多人系真可以顶得顺嘅。所以睇住嗰个视频咧，自己亦都有些少眼湿湿咁样啦。咁啊，当爸爸问到阿女女，你点解你都喊嘅咁样？咁佢咧第一个咧，因为见到爸爸喊啦，佢心痛啦。第二个原因咧，佢话我都惊未来好似变成阿爸爸你讲嘅咁样，我哋嘅关系咧唔系好似而家咁朋友式嘅。话呢一句说话咧，佢讲出嚟之后咧，爸爸喊得更加犀利。咁而家咧有好多嘅网络嘅用语啦，将一啲关注咗小朋友账号嘅嗰啲男粉丝咧就叫做小 Jo 啊，女粉丝咧叫做小姨。咁然之后睇翻个评论区咧，评论区一炸都就讲小 Jo 小姨又哭到满眼都是眼泪啦咁样。嗱呢啲嘅真系有时候我觉得亦系我哋嘅网络咧发达咗之后，我哋嘅自媒体啦，一啲带俾我哋一啲共鸣嘅其中一个嘅形式啦、手法啦，我觉得系一个好事嚟嘅。呢啲比较正能量嘅，我都可以多啲睇，多啲传播一下。好嘛，讲到我哋嘅一个歌曲方面嘅话啦，跟住落嚟有《浅笑乱我心》嘅点歌，佢就话啦：，伟超，既然嚟到儿童节，梗系要播翻首《童年》啦，回忆一下我哋以前六一儿童节玩游戏赢奖品嘅环节啦。哦，系啊，我哋都真系同一个年代咁就。佢话而家啲小朋友咧过六一儿童节咧都要家长同埋小朋友一齐去做美食分享嘅，咁其实我呢个都 OK 啊。佢就话咧，好似系同以前嘅儿童节嘅呢个乐趣咧争啲啲咁样。其实我觉得都系一样嘅，因为以前咧我哋会感觉咧，即系我自己本身理解啦，浅笑乱我心。以前我哋去过儿童节嘅时候，系我哋自己喺度玩，朋友同朋友之间去玩，或者同学仔同学仔之间去玩咧，会系更加嗰啲叫咩美善美非啊，丧啲啊咁样。但系同爸爸妈妈一齐去做美食啊，去做亲子游戏啊，反而会促进到我哋嘅亲子嘅关系。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个都有佢哋嘅好处。如果可以的话，给小朋友白天在学校玩一下，晚黑回到家又或者是放假回到家的时候，又可以来多一个亲子乐，那就可以鱼和熊掌都可以兼得到。他就说好像没了我们以前那么简单这样。其实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个时代在变化，我们都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无论点样都好，都希望浅笑乱我心，你都算大朋友啦，都祝你大朋友快乐。呢首童年送俾浅笑乱我心，亦都送俾所有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祝大家大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轮右理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2: 旺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布精，
8: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8: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8: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2: 讲文明，
8: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8: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8: 持之以恒。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新会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们是
14: 18 Moments。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曾经有些外地游客来到新会，见到在新会金果园那里堆满了很多去皮的金，当地人就说不用钱的、哦。游客就装了满满一袋回去一试，哇，原来又酸又苦啊。这个就是知名度咁高的广陈皮的特色，皮比肉贵。以骨的变种茶枝金的果皮作为主要原料，主产于我们广东新会。一年当中茶枝金会有三次采收时间，做出的陈皮都不一样的。秋分前后采摘的青金加工成为青皮。现在通常会以它作为容器，在里面装满普洱茶叶，烘干保存做成金普茶。香港至到立冬采摘未完全成熟的怡红金，加工成为怡红皮，又叫做微红皮。小雪之后到冬至前采摘成熟的大红金，就会加工成大红皮，供应它的口感香味最好。果实采摘清洗之后，大家都熟练地从顶部去落刀，只需要两刀或者三刀就能够均匀地切出三瓣的花状，梯步相连的一个果皮。果肉呢一般不适合食用，只是用来做肥料或者饲料的。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9: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9: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1: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9: 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9: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1: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10: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1: 好啊好啊好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带上最美的音乐，
7: 带上最美的音乐，
0: 寻找最大的快乐，
7: 寻找最大的快乐，
6: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1: 一讲到儿童节，好似一个好怀旧嘅话题咁样喺我哋自己嘅身上。咁当然，当我哋感觉到好似儿童节距离我哋已经好远、好怀旧嘅话题咧，亦都系象征住一批新嘅力量、一批新嘅花朵喺我哋嘅身边啦。所以我哋去呵护、去保护住佢哋，一齐成长。
14: 数年前的好已受用完，名字
1: 跟住有侧田嘅怀很旧的旧，仍系景咯。

嗱，講真，兒童節如果家長真係放假，又或者係冇假放都好啦。如果可以嘅話咧，我覺得真係要帶佢去睇呢一場嘅電影，即係都叫做一個幾正能量嘅教學嘅，亦都咧俾佢感受到咧我哋嘅祖輩咧一啲嘅艱難啦嚇。講緊嘅冇錯啦，又係佢啦，《給媽媽的情書》。已经连续之前啊，喺16、17号咧，连续两日试过啦，单日嘅票房系过亿，而家总票房方面已经系嚟到13.65亿，系截至到咧5月31号啊早上嘅时间。嗱，睇翻呢一部嘅电影上映当日嘅票房咧，仅仅系377万嘅啫，而家系逆袭到咧系过咗10亿嘅呢个嘅呢条界啦吓。但系20亿去唔去得到咧？咁相信可能有啲朋友都喺度猜测下嘅。冇流量嘅加持。明星嘅加持，亦都唔系靠去烧钱啊，去砸钱啦，咁将呢一部电影系呈现出嚟，而佢更加多嘅就系啲扎实嘅故事啦，真挚嘅情感，实现咗叫好又叫座，咁再次证明系咩咧？无论技术点样去迭代都好，精神文化嘅产品啦，内容为王嘅呢个嘅铁律系从来都未变过嘅。之前咧一个嘅预计咧就话呢部电影可能会过13.75亿啊，好似系讲紧嘅应该系早两个星期嘅时间段啦，而家已经系超咗噶啦，绝对会超嘅，因为呢个系早上嘅时间段咧都已经去到13.65亿。咁其实佢嘅后劲都真系几大嘅，包括我睇咗呢部电影啦，我睇下先，应该都有半个月噶啦，我月中嘅时候去睇嘅。而且睇咗之后咧，呢一段时间我嘅大数据都系给妈妈的情书，包括一啲嘅演员嘅采访啦，一啲发布会嘅一啲嘅资料啦，同埋咧佢哋导演对于呢一部戏佢写嘅时候系点样嘅一个心态啊，即系各种各类嘅啦，都会系查到。同埋咧，而家渐渐地都有啲系当时被删减咗嘅片段咧，逐渐地流出嘅。咁其实睇翻，哦，原来咧电影当中都真系我哋嘅导演为咗顾及大家嘅情感嘅感受啦，都剪咗唔少几催泪嘅部分，同埋呢啲催泪嘅部分咧又系主线嘅部分，所以有时候咧喺度睇电影咧，嗰个

嘅木棉花咧，我覺得好似有些少唔係好接到喎。我知道木棉花表示嘅係一個對家鄉嘅思念，對屋企人嘅思念，但係就唔知道點解突然之間一個木棉花嘅咁樣。哦，原來後屘睇翻一啲片段出翻嚟，其實木棉花都有一條主線喺呢一度嘅。咪只不過咧，真係導演為咗一個市場啦，第二個亦都為咗照顧我哋，唔好睇咗呢部電影出嚟喊到好似個貓眼咁樣啦。所以咧就話都不如將呢一啲剪咗佢啦咁。13.65 亿啊，当然啦，包含埋嘅一个预售嘅票房啦，其实已经进入到2026年嘅年度票房前三噶啦。咁前三嘅当中咧，我觉得甚至有机会啊，去到前二都有可能嘅。点解呢？因为第一部咧可能就会难些少，第一部咧就系《飞驰人生》，咁票房方面咧就44.2亿嘅，呢个可能就有些少难追。咁第二个就系《镖人》。风起大幕票房方面咧14.48亿，咁而家咧给阿妈的情书咧就13.65亿，亦即系话咧中间都系争紧有呢、这、一个7000-8000万嘅票房啦。按照好似之前咁样连续两日都破亿嘅票房咁嚟计嘅话咧，可能我哋听日起身睇一个数据就会系上升到去年度第二都唔出奇嘅。给妈妈的情书，唔知道大家睇咗有几次呢？我报下数先啦，我睇咗一次，我老实嗰句，但系跟住落嚟咧，因为睇过一次咧，系同朋友一齐去睇嘅，亦都系一个潮汕嘅朋友啦。咁然之后第二次咧，应该就会同屋企人嘅。咁啊，睇埋第二次之后，第三、第四次会唔会安排上咧？咁我觉得真系可能边一日突然之间又想睇嘅话，可能就会又会买飞去睇噶。好，喺我哋嘅点歌方面，深入初情咧，就佢发咗有两首歌，咁我就其中一首咧，我歌单上边系有，但系就唔系你要嘅嗰位嘅歌手嘅版本咯，嗬。咁但系我都觉得呢一个嘅歌曲咧，亦都几符合我哋要讲嘅内容，所以我就将佢编排到呢一个位置。我拣嚟嘅有鲍翠薇嘅《两地情》呢个版本。

好啦，继续翻到另外我哋仲有两首歌嘅时间啊。喺呢度咧都要提醒下各位，今年第六号嘅台风咧，蔷薇已经喺今日凌晨由热带。强热带风暴级咧加强为台风级噶啦，未来三日都会影响我省嘅大部分地方嘅，会有雷阵雨或者系暴雨，所以大家咧就真系要睇定个天气先就出门啦。

0: 好啦，嚟到我哋今日最后嘅一首歌，拣嚟嘅有 Mr. 森林，包括头先呢一首嘅高山低谷啦，同埋森林都，我觉得都系唱响咗我哋人生一个一柱光嘅咁样嘅两首歌，几励志。
1: 静静仍是唱词。
0: OK， 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去到下一次喺周末值班嘅时间段再同大家见面咯，下次再见，拜拜。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五点，
5: 唱响新会。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刻方面来到晏昼的五点钟，一起来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的交通情况。暂时见到牛雕岗回旋处这边的位置，东门路出来的车辆会稍微多少少，但是总体情况是比较好的。华侨中学这边的十字路口的话，在东侯路过到来东关路这边的位置，大家都要注意一下了。其他的路段暂时未收到缓慢的报告。
6: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归峰会城近日开展了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活动，让法治精神浸润基层，深入人心。其中，会城司法所联合南兴社区在辖区小公园开展面对面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城西社区联动梁启超中学在校园操场设置民法典普法宣传专区，开展民法典相关法律知识宣讲活动。同时，会城街道组织各村、社区网格员利用网格联络群、小区物业群、社区宣传群等各类微信群组，推送民法典相关法律知识，推动民法典精神在

0: 网络空间广泛传播。5月30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联合新会区龙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开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65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江门市新会葵城中学20名师生走进园区，近距离探访污水处理设施，解锁污水变清流的生态密码。在沉浸式研学中，厚植爱水、节水、护水的环保意识。下一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5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日。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25日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自驾北上已成为港澳居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的主流出行方式。截至5月29日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5亿元。现实题材影片《给额莫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从6月1日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近日，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同听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多云间中阴天嘅天气为主，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系26到33度，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85%之间。而去到6月1日啊，将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天气。气温方面系26到33度。近期天气唔稳定，雷雨天气会增加，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区嘅雷雨突袭，另外亦都要留意翻高温嘅天气，亦都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3: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4: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5: Hello, 我是 K1 的 Vivian 何千惠。
4: Vivian, it's time to fly the kite. Vivian, 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吧。
5: Great, Allison. I like fly the kite. 太好了 ，Allison， 我很喜欢放风筝。
4: You will hold the wire first. 你先拿着线圈。
5: And then, what I do? 好的，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4: I will hold the kite up, okay? 我会把风筝举起来，好吗？
5: I will unload the kite line a little bit. 我把风筝线放长一点。
4: Great! I will hold the kite up against the wind. You will run a little bit, okay?太好了，我会逆风举着风筝，你要跑一段好吗？
5: OK, I am ready. 好的，我准备好了。
4: 下面呢， Allison 跟大家分享一下带孩子放风筝注意的几件事情。一，选择平坦空旷的地方。放风筝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平坦空旷的地方， 避开建筑物、树木及高压线，不要把风筝放得太高哦。遇到风力较大时要及时收线，一旦出现不可控的时候呢，要及时将风筝线割断，并把线整理带走，防止伤到行人。二，选择颜色鲜艳且较粗的专业风筝线。三，最好戴上防滑手套。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Fly the kite, fly the kite, 放风筝。
5: Fly the kite, fly the kite, 放风筝。
1: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你是黄厂长啊？
7: 哎，老板，
6: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哎，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7: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武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8: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6: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1: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執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9: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1: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9: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0: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9: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0: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1: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0: 边你姐嚟睇下啦！
11: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9: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0: 啊，全哥咁样啊？
9: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10: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9: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

0: 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7: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
6: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诶，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我同你嘅 story， 太偶嘅话我 sorry， 唱啲咁嘅歌都淨係想你知。 I want you be my lady， 我想第时同你试试用一条锁匙同一个坐姿，我都想可以嗌嗌你妈咪做妈咪，唔再系佢 auntie。 Oh honey， 唔好介意，我冇 money， 只有真挚嘅心意，你嘅心事我通通都想知，我鍾意你又点会介意你似欣儿定柏芝，我要令到你24小时日日都 I can watch， 我要令到情人节都冇晒意义，唔使刻意送。

住我像河看海，我望住你如何往来，酒不醉人人自醉，唔通肉麻都有罪。我哋都有过去，都有爱过嘅爱侣，唔会抹走你嘅过去，但我会抹走你所有眼泪，再流都系开心嘅眼泪，陪你过以后每一岁。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5:30，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啦。咁暂时见到牛雕江汇泉处呢边有些小繁忙嘅，总体情况系比较好。江州大道西呢边往大泽镇方向嘅路段，亦都开始渐渐多车起身噶啦。华侨中学嘅十字路口，每个路口段都有车辆候灯，但系就唔使等太耐嘅啫。知政南路口呢一边咧，亦都开始陆陆续续地多车。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嘅时候咧，就要注意一下啦。其他嘅路段暂时未收到特别缓慢嘅报告。
5: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冇动力驱动、冇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嘅充气物体，升放系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1.8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3.2立方米，轻于空气嘅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5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2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3: 以上资料由生汇区气象局提供。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7: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1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
3: 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失事老方为你导航，时间方面来到晏昼的六点钟，一起来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的交通情况。暂时见到资政南路口呢边啦，见到开始多车起身噶啦，包括有牛雕江回旋处呢边嘅位置，江州大道中直线都会繁忙些少。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各个路口段都有车辆候灯嘅。北元龙绿灯嘅位置暂时未见有慢，包括呢边嘅江州大道西啦，五点零钟嘅时候会繁忙啲，咁而家咧都过咗嗰个繁忙嘅时间段噶啦，咁而家见到都唔系话特别多车嘅啫，咁大家出门口上路嘅时候咧，一定要系注意翻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归丰会城近日开展了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活动，让法治精神浸润基层，深入人心。其中，会城司法所联合南兴社区在辖区小公园开展面对面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城西社区联动两起超中学在校园操场设置民法典普法宣传专区，开展民法典相关法律知识宣讲活动。同时，会城街道组织各村社区网格员利用网格联络群、小区物业群、社区宣传群等各类微信群组，推送民法典相关法律知识，推动民法典精神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5月30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联合新会区龙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开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65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江门市新会葵城中学20名师生走进园区，近距离探访污水处理设施，解锁污水变清流的生态密码，在沉浸式研学中厚植爱水、节水、护水的环保意识。下一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5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日。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25日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自驾北上已成为港澳居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的主流出行方式。截至5月29日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5亿元。现实题材影片《给蛾墨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从6月1日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近日，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蒙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5: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6: 是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床前明月如
15: 光啊，
1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5: 疑是地上霜啊。
14: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5: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4: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5: 彤彤姐姐、
14: 伟照哥哥
16: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17: 欢迎收听学满分。

0: 我是伟超哥哥，
1: 我是彤彤姐姐。哇，今日嘅空气当中啊，都充满住甜甜嘅气息啊！相信好多小朋友已经发现咗，我哋即将迎嚟最快乐、最专属于小朋友嘅节日。
0: 冇错啦，就是、一年一度嘅六一儿童节，终于如约而至啦！喺呢一个无忧无虑、充满欢声笑语嘅美好日子入边，我哋喺呢一度向所有天真可爱嘅同学仔送上最真诚嘅祝福，祝大家
2: 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希望所有嘅小朋友眼入边有星光，心中有美好，每日啊都可以开开心心、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咁去快乐成长。其实儿童节唔单止系属于小朋友，亦都属于每一个心入边藏住童心嘅大人。
0: 呢个讲得太啱啦，彤彤姐姐。啊，童心系咩呢？就系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中意探索新鲜嘅事物，同埋永远善良纯粹，爱笑爱玩，对生活永远抱有满满嘅热爱。
1: 冇错。咁我亦都想问下伟照哥哥同埋各位小朋友，你哋过六一儿童节嘅时候最期待系啲咩呢？
0: 吓，咁就真系太多啦！嗱，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最期待嘅就系收到小礼物，食到甜甜嘅零食，同埋咧盼望住学校举办嘅文艺汇演啦、趣味小游戏啦，成日你都冇烦恼，尽情玩。咁你咧，彤彤姐姐？
1: 我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最期待同啲小伙伴一齐参加活动，或者系同爸爸妈妈一齐过节。喺我嘅心入边，六一儿童节咧系一年当中最幸福嘅一日，唔单止可以开开心心咁去玩，仲可以感受到身边所有人嘅宠爱。
0: 嗯，喺呢个咁特别嘅节日入边，我哋都要讲俾所有嘅小朋友听，快乐玩嘅同时，亦都要学识爱护自己，健康。平安先至系童年最珍贵嘅礼物啊嘛！
1: 嗯，童年系好短噶，但系我哋嘅未来又好长。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尽情咁去享受美好嘅童年时光，勇敢、自信、善良，保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嘅小美好。咁我哋都问一下各位小朋友，佢哋六一儿童节最期待啲咩啦？
3: 打算让爸爸妈妈给我买超多的零食。让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游乐园，玩转所有好玩项目。
4: 你呢？你想要乜？
5: 一个石头。
4: 点解？
5: 因为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武术员。
6: 给海洋跑车。
4: 跑车啊？
6: 哦。
4: 咩跑车？
5: F1。我经常帮助别人。
4: 举个例。
5: 每次我有老公拿东西，我都会帮他拿。
6: 张凯越来越帅嘞，
5: 跑步变快了。
4: 嗯，好，掌声。好。
7: 我想对他们说，愿你们学业进步，天天向上，六一儿童节快乐！
8: 祝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幸福成长，天天开心。
9: 六一儿童节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充满能量。
10: 小朋友也身体健康，
9: 越来越强哇！

0: 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这里是小朋友的世界。
1: 这里也是小朋友的课堂。
2: 我们都陪着大家一起学满分。
1: 在这个咁欢快嘅日子，咁快乐嘅日子，亦都咁专属我哋小朋友嘅日子入边，我相信所有小朋友嘅愿望都会成真嘅。而讲到国际六一儿童节，大家其实清唔清楚呢个节日嘅由来系点样嘅呢？同埋每个国家嘅小朋友又系点样庆祝嘅呢？今日我哋嘅百科话你知，同你走进六一儿童节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10000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0: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乐的一年一度六一国际儿童节又准备到了，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快乐成长。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儿童节的由来又是怎样的呢？今日我们的百科话你知，就跟大家讲一讲六一儿童节这个属于我们各位小朋友的节日。国际儿童节又称之为儿童节，是定于每一年的6月1日，它是为了保障世界各个国家的儿童生存权、保健权以及是受教育权和抚养权，为了改善我们小朋友的生活，为了反对虐杀儿童和毒害儿童而设立的节日。而目前世界上面很多的国家都是将6月1号是定为儿童的节日来的。而国际儿童节的设立反而是和发生在二战期间一次著名的屠杀是有关的。1942年的6月，德国法西斯夺走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和140多人还有全部儿童的性命，并且将妇女和90名的儿童就压在集中营，村里面的房舍建筑物全部都被销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庄就这样被德国法西斯摧毁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地经济萧条，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当时的儿童的处境亦都不好过的，有些得了传染病，一批批这样离我们而去，

0: 有啲咧就逼住嚟做童工，受尽折磨，生活同埋生命都得唔到保障。为咗悼念利迪拆村同埋全世界所有喺法西斯侵略嘅战争当中死难嘅儿童，喺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喺莫斯科举行咗理事会议，为咗保障世界各个国家嘅儿童生存权、保健权同埋受教育权，为咗改善儿童嘅生活，所以会议决定系以利迪拆村屠杀嘅时间6月嘅第一日为国际儿童节。当时就好多个国家都表示赞同，特别系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边好多国家都将6月1日定为儿童嘅节日，尤其系喺社会主义嘅国家。而喺欧美国家，儿童节嘅日期咧就各有不同嘅，而且往往系好少举行一啲嘅社会公众性嘅庆祝活动，因此就有人误解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先至有6月1日儿童节。为咗保障全世界儿童嘅权益，喺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喺莫斯科召开咗执委会决定，将每年嘅6月1日就作为国际儿童节。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规定，将中国的儿童节和国际的儿童节统一起身。其实比起这个更加早的时候，在1925年8月，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儿童福利国际会议上面，其实是全世界首次提出国际儿童节的概念。这一次的大会有54个国家的爱护儿童代表聚集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这个会议上面有对于儿童精神上面应该有的享受、贫苦儿童的救济、儿童危险工作的避免，以及儿童谋生机会的获得，还有各种的儿童的问题都有热烈的讨论。自这一次的大会之后，一方面是藉以鼓励儿童，令到儿童感受到幸福快乐，而另外一方面亦都引起咗社会嘅重视同埋爱护。各国嘅政府亦都先后咁规定咗6.1儿童节。咁睇返我哋中国嘅节日啦，嗱，喺硝烟当中嘅童年难免会有痛苦同埋愤怒，但係苦难嘅童年亦都有明快同埋热情。中国抗日儿童团嘅建立嗰个时候呢，就令到山入边嘅小朋友有咗自己嘅节日啦。不过当时的节日时间就不是现在的6月1日，而是4月4日。根据老儿童团员的回忆就说，儿童节这一日只要日本人不来扫荡，院入边、区入边都要组织活动、开大会，有时候呢就会举行唱歌比赛，有时候会组织操练，而几个村的儿童团呢就会呢大家都互相比赛，看看谁唱得好，谁操得整齐，得咗优胜仲有奖品，而奖品一般都是铅笔，在那个时代铅笔已经很珍贵的了。为了提高对付敌人的本领，军事操练亦都是儿童团一个重要的内容。好多地方都会组织夏令营，将儿童团的骨干集中在深山来进行训练。他们会学习枪法、刺杀、埋地雷，还会进行拉练，搞防空演习和防火演习。从1949年开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定每年的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渐渐就有了现在我们的庆祝方式了。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庆祝方式大多数都是送礼物、送玩具给我们小朋友，又或者陪着我们小朋友去外边吃大餐或者是游玩。其他国家的小朋友在6.1儿童节的庆祝方式和我们的中国小朋友是不是都一样的呢？看看俄罗斯，俄罗斯的小朋友在6月1日这一天都会兴高采烈地去度过自己的节日，会表演一些民族歌舞，而学校里面也都会有庆祝行动。而土耳其很特别，因为4月23日会是他们国家的儿童节，好多嘅工作喺4月23号之前一个星期呢就开始准备为小朋友庆祝㗎啦。而小朋友就会用国旗、气球，用咗各种嘅装饰品嚟装饰 课室同埋学校，而节日当日全校咧就会系放假，小朋友系可以去参加展览、音乐会，又或者系体育赛事嚟庆祝呢一日嘅儿童节。嚟日本一年当中要庆祝儿童节咧有三次噃，分别就系女孩节、男孩节同埋七五三节。而在泰国，每一年的一月第二个星期六就是泰国的儿童节。泰国很多的政府机构和军营都会在这一日对儿童开放，而泰国总理府就会举行儿童节庆祝活动。这个传统已经有很多年历史的了。这一日小朋友甚至有机会坐在总理椅上面和总理倾偈合影。而当日泰国的动物园、博物馆等等的公共文化机构就会免费向儿童开放的。嗱，今日听咗我哋讲之后，大家对于儿童节嘅由来系咪清楚咗好多呢？亦都感受到唔同嘅国家对于儿童节嘅庆祝又会有啲点样嘅唔一样。喺儿童节嘅时候学到新嘅知识，我觉得亦都系一种快乐嚟嘅。所以喺呢一度亦都再一次祝我哋所有嘅同学仔、小朋友儿童节快乐，快高长大，学业进步。
1: 儿童节其实最开心的就是我们仲可以拥抱我们的童年，所以各位小朋友，你们一定要珍惜时光，好好地度过你们每一个六一儿童节啦。伟兆哥哥在这里祝大家健健康康，
2: 彤彤姐姐在这里亦都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再一次祝大家
1: 儿童节快乐。
3: 弯弯的嘴角对我笑哈哈。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傍晚嘅8:27，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暂时见到咧，牛雕岗回旋处呢边会繁忙些少，至正南路口亦都开始多车起身。江州大道西呢边尚算系比较顺畅嘅，咁啱啱咧应该有一波嘅翻学或者系途经学校嘅一个中数啦。喺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头先见到繁忙啲嘅，而家見到咧又順暢翻啦，咁可能跟住都會有啲翻學嘅時間，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注意翻道路嘅交通安全，保持車速，保持車距，注意安全啊！
0: 路況資訊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
2: 廣播小品《左鄰右里》係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3: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2: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3: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2: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4: 情是激烈，情是疯狂。
5: 难得一遇嘅爱情小品，就是每一个音乐陪伴的早晨。新媒电台的听众，你哋好，我是 Phil 林奕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7: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7: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本台消息，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

0: 减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
1: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至48.6%。
0: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学籍农机服务体系，部长。

0: 5个，应急消防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市政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4: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5: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4: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6: 实时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7: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9: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8: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0: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8: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1: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2: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3: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4: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3: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 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

0: 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3: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2: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3: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4: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7: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6: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 资料显示，波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

0: 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2: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4: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6: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5: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2: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4: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 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十号球衣。
2: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4: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2: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4: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七点，
5: 唱响新会，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FM 98.3
5: 新会电台。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新会俗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石裂麦，石裂麦。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了。嘉明哥有个表姨丈就储了几个钱，成日都想拿着自己的本钱去剪生钱。于是有一天他有一位朋友就跟他说，带他玩投资，带他赚大钱。表姨丈一听当然是开心了，钱搵钱哪个不想啊。于是就奋身跟着他朋友去学玩投资。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一年了，表姨丈的本钱在投资的道路之上越投越少，自己就怕起身，后来就没有继续玩下去。在新年的时候，整班亲戚坐埋，嘉明哥就问表姨丈，学人哋玩投资赚咗几多钱啊？表姨丈一听就话啦：，唉，嘉明，冇买事又冇玩，冇买经验又冇学人玩猴子啊！唉，真系成日买咯。嘉明哥一听表姨丈讲嘅语气，就知道佢肯定系蚀咗唔少钱，但系佢始终都系唔明咩叫做石难买，于是就问翻佢阿妈啦。佢阿妈一听就话。
8: 石难买，唉，真系难执啦。
7: 咁喺呢度又要同大家解释一下啦。嗱，新会话所讲嘅石裂，粤语咧系叫做石罅，指嘅系石嘅夹缝。大家试谂下，藏喺石罅入面嘅米粒，要执出嚟真系大费功夫。就算用长竹签等等嘅尖锐物体将佢撩出嚟，再用手执起嚟。你话一两粒米仲系好办啊？如果系一扎米咧，咁啊当然系难执啦。所以表姨丈学人投资想发财，其实并非易事。由佢讲出投资就好似石裂米一样，就真系金足良多啦。呢句说话以物适宜，亦都系指代某些事情嘅难办情。好，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过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

0: 留意收听。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你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2: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2: 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白淼村的面子和里子》，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海叔由钟仔演绎。要空气好，风景又要好，要安全，仲要交通方便。
4: 前哥，你开始嘛？
3: 搵紧屋咯。
4: 啊？你要搬走嘛？
3: 唔系我。是帮阿保安强找的，他想呢接埋老家的阿妈来新会。他阿妈说住惯了乡下那些地方，不想跟他们住在城区那里。那他不是想找个空气又好，风景好，还要安全，交通又要方便的地方安置他阿妈咯。
4: 嗯，好啊，强哥又真是几孝顺的。
3: 他一个外地人，对我们的乡村又不熟悉，我就想住帮佢揾下咯。
4: 嗯，咦，德叔啊，啊，问下德叔有冇口水啊？德叔啊，
5: 哦，德叔，
6: 嘿，阿罗伯妹阿全，有咩事咁啊？
3: 阿保安强咧，想喺新会嘅乡村嗰度租间屋，接佢阿妈过嚟住。
4: 要空气好，风景好，要安全，仲要交通方便。你由啲咩人审书去先啊？
6: 空气好。风景好，安全呢又方便。咦，真係有喎、
4: 啊。边先啊？
3: 边度啊？
6: 我嘅战友阿海呢，佢哋嘅思前白庙村啊。
4: 白庙村。
3: 既然保安强咁信任我哋，我哋一定要帮佢把好关啊。
4: 梗係啦。讲真啊，前哥一嚟到白庙诊嘅诊口，我就觉得佢先响起真系领舍唔行噶。嗯，加分加分。
6: 嘿呀，使乜讲啊？你睇啊，佢哋村口呢度嘅绿化景观带搞得几靓啊！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睇落人都精神爽利啊！
4: 喂，你虾啊？宁夏有个景现在嘛？
3: 保安强话佢阿妈最中意行公园噶啦。如果屋企附近有个公园，佢一定开心到飞起啊！加分加分。
4: 仲有表真化篮球场，又有健身设施。你话如果阿姨自开括子嘅话，又去多散运嘅地方，神海肯定好好多嘅。嗯，加分加分。
6: 喂，德哥，嘿，阿海，你好啊！呢两位咧系我嘅街坊，阿全咧同阿罗伯妹啊。
4: 哦，
3: 海叔，
6: 诶，大家好吓。
3: 听阿德叔讲咧，话你呢一度有间闲置嘅屋可以出租，我哋啊专登嚟帮朋友睇下。
7: 真系欢迎晒你哋啊！我先带你哋睇下我哋村嘅环境先啊。
4: 好啊，阿海叔啊，
7: 系
4: 前面嘅风墙画得好靓啊。
7: 哦，呢度系红色文化墙绘，以前啲墙啊残残旧旧，贴满晒牛皮癣。我哋村啊，将老旧墙面啊全部翻新，画上咗我哋村嘅红色故事同埋文明新风。大家睇住墙面就可以认识到我哋村啦。
6: 系啊系啊，白庙村咧系革命老区村，呢一度咧曾经啊遭受过战火嘅考验同埋革命洗礼。新学抗日游击队咧喺呢一度留低过好多珍贵嘅革命遗迹，值得我哋记住。
4: 诶，下次我可以带阿林亮向阿明仔嚟嘅知，可能啲向色故事哇。
6: 好啊，不过咧带两个小朋友过嚟玩咧，要系小心。白庙村呢一度咧有好多嘅水塘，要睇实啲细路先得啊。
7: 德哥，你同我放心就得啦。以前呢啲水塘冇护栏，细路仔行过确实好牙烟。而家全部都加装晒防护栏， 水边仲种咗美人蕉同埋鱼尾草，好靓噶。
6: 系啊，啊估唔到咧，你哋村做事咧咁细心，咁为村民着想嘅。
7: 呢个咪系白之曼工程讲到嘅民生无小事咯。
3: 阿海叔啊，
7: 系
3: 你住响呢度几耐啊？
7: 我啊，我土生土长60几年噶啦，以前出门就烂路，落雨一脚泥，而家水泥路啊铺到门口，出行不知几方便。以前村口嗰块烂地啊，家下就变咗小公园，我日日带个乖孙去玩添嘅。
6: 哎呀，咁啊海啊，你啊觉得你哋村咧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咧？
7: 最大嘅变化，系大家嘅素质提高咗。依家村有保洁员，日日有人打扫，大家见到处处都奇奇离离，自己都唔好意思乱抌垃圾。大家当只村系自己屋企一样咁样爱护。邻里之间又手忙相助，真系好啊！
4: 阿许叔啊，我可以入去考啲环境啊，去乐事区入边嘅小区又得比啊！
7: 当然啦、啊，有咗白之曼工程，乡村同城市之间嘅差距越拉就越近。
4: 所以加分
3: 加分加分！啊，白庙村呢度空气真系好，环境又靓，村民啊素质高，阿姨啊一定中意嘅。啊，咪住！阿保安强话咧，交通系一定要方便，佢先至可以咧时不时过嚟探下佢阿妈咁。
7: 咁你同我放心就得噶啦。我哋白庙村喺国道 G240同新爱公路交汇嘅地方，交通仲唔方便咩？
3: 系、哦，我哋头先喺汇城过到嚟呢一度，嚓一声就到啦，路通财通。睇嚟白庙村仲有好大嘅发展前景添、哦。
7: 当然啦，我哋地处生活制造产业如凤山湖园区南部，村干部提出以园大村、以村促园嘅发展理念，整合升级盘活闲置多年嘅土地、老旧厂房，助力项目建设。相信我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百秒村的面子和里子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九八三，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岳星同杨兴中了姜德的毒药飞刀，伤势危险。八贤王杨六郎、寇准、孟良招赞他们去探望他们。入到去，只见岳星瞓在床上，面色又青又黑，口和眼都眯到实实，把飞刀

0: 插喺身上，未掹出嚟。杨兴呢，受咗伤嘅膊头就流啲黄水出嚟添。孟良招赞见到心痛啊，佢大声咁嗌：莫大哥，杨兴贤弟，哎呀，你做乜嘢啊？出声啦，你哋出声啦！寇准话：佢哋如果会出得声，就冇事啦。八贤王问企喺床前嗰几个随军医生话：同佢哋两个睇过啦嘛。启禀王爷，已经睇过啦。系咩嘢打成咁噶？飞刀！八贤王碌双眼，飞刀仲插喺身上边嚟，仲使你哋讲咩？我系问刀上面有啲乜嘢，搞到佢哋咁样昏迷不醒。嗰几个医生耷低头唔出声。八贤王又问：你哋能唔能够医好翻佢哋啊？回禀王爷，我哋医道浅薄，睇唔出飞刀落咗啲乜嘢药，只知道两位将军伤势严重，如果唔及早医治，恐怕性命难保啊！杨六郎见到两个结拜兄弟咁嘅情形，亦非常之忧心。过咗阵间，穆桂英带埋金瓶、银瓶同埋杨排风，亦都嚟探望。佢仔细睇咗一下佢两个嘅伤口，大吃一惊，佢话：哎呀，呢啲系用毒药浸过嘅飞刀，戴喺身上，药力一发作就昏迷不醒。照我睇，多则五日，少则三日。如果冇解药，就性命难保啦。孟良话：咁你快啲攞药嚟啦！我如果能够配到药出嚟，就唔使讲咁多啦。
1: 吓、啊？乜你都医佢唔到啊？哎呀，死啦死啦就死啦！
0: 寇准话：唔好嘈啦，等啲病人安静一下，我哋出去商量一下啦。于是穆桂英同埋大家一齐去到大堂坐落。八贤王话：桂英，你有咩好法子呢？
2: 王爷，我喺骊山学艺嗰阵，恩师曾经同我讲过，话有位道士医道高明，好识配药医病嘅。我谂如果能够揾到呢个道士，就一定能够保住两位将军嘅性命噶啦。
1: 哦，咁系边个呢？
2: 呢个道士系一位德高望重嘅老僧人，住喺太行山乾坤洞，叫做李天威。佢喺高山修行咗几十年啦，门下有唔少弟子跟佢学武炼丹铸剑，无论乜嘢病症，只要俾佢一睇，一剂药就可以医得好噶啦。不过佢住嗰啲地方好难揾嘅，听恩师讲，就话离开呢处唔系几远嘅啫，一个山路崎岖，哎呀，去边度揾呢？另外仲有个办法就系、是、去敌营去揾药啦。姜德用毒刀，佢必定会有解药嘅。不过揾姜德嚟到攞解药就好费事啦。
0: 杨六郎听穆桂英咁样讲，就话：如果唔生擒姜德，佢又唔会俾解药。我哋仲系派人去太行山揾李天威把啦。
2: 时间紧迫啊！如果有人知道佢嘅地点，带我哋去就好咯。
0: 杨六郎问阿众将官，大家都话唔知道。穆桂英话：
2: 咁我哋不如贴张告示，晓谕全军兵将，问问佢哋，睇下边个熟悉太行山啲路，边个知道乾坤洞喺边度，又有边个见过李天威。如果军中冇人知道，再问下当地嘅老百姓，只要有一个人知道就好办啦。
0: 杨六郎同意啦，立即就全令出告示。当晚有个五十几岁嘅老兵嚟到揾杨六郎。杨六郎一睇，哎呀，呢、這个兵好面熟，喺军队里头成日都会见到呢个人嘅，但系嗌唔出佢个名，咁啊确系嘅。 做元帅咁大，带过咁多兵，真系成几十万，点能够个个都识得呢？杨六郎问啦：你喺边个将军手下？个老兵对杨六郎跪低叩头话：元帅啊，我喺15岁起就有军队当兵，嗰阵时我仲系跟金刀老令公，一直都系喂马。金刀老令公喺两郎山归天之后，我就跟少令公你啦。而家亦系同你生口睇病，能够做得到嘅就做啲，粗重嘅功夫呢亦都冇派俾我做嘅。呢一次打天门阵，我又跟咗穆元帅，我跟咗你哋屋企三代人噶啦。杨六郎听咗，即刻起身嚟座扶起个老兵。哎呀呀，老人家，你叫做咩名啊？
3: 我姓金，喺屋企嘅时候排行第四，叫做金四啊。
0: 六郎谂：啊，咁老啦，仲喺军队里边受风霜之苦。睇睇老人家面上嘅皱纹，睇睇佢鬓边嘅银发，真系有功之人啊！杨六郎问：你点解唔翻屋企，仲喺军队里头呢？
3: 我屋企乜嘢人都冇咯，仲翻去做乜嘢啊？喺呢处亦好好啊！
0: 你系边处人啊？
3: 我系辽东嘅。
0: 杨六郎一听明白，原来佢系辽国人嚟。老人家，你点会嚟到呢处嘅呢？
3: 咁嘅，我15岁嗰年被辽国嘅军队拉咗去做苦工掘战壕，因为我年细又冇力做，有一次被佢哋打到半死，掉咗冰天雪地嗰处，真系眼睇住冇命噶啦。当时金刀老令公率领大军同辽国打仗，咁啊见到我，就叫人将我抬到营寨同我医病，啊咁啊医好咗我添。收尾老令公仲发路费叫我翻去，当时走唔了啦。两国打紧仗啊嘛，我啊虽然得15岁啫，不过我亦明白事理。如果俾辽国捉到去，我亦冇好结果。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系留喺军队里头啦。
0: 啊，原来咁嘅，老人家，等你将来我哋得胜回朝之后，我将你接去天波府，等你安度晚年。
3: 多谢多谢啦，乜我唔想去啊，我就盼望南方北方唔打仗啦，我翻去北方睇下家乡啫。
0: 好啊，但愿能够早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人家，系啦，你今晚嚟见我有咩事啊？
3: 唉，你睇我都唔记得晒添，系啦，元帅。你唔系出咗告示问有边个识得太行山乾坤洞嚟李天威住嗰个地方系咪？
0: 我系听到话有个咁告示，我系嚟啦，我识啊。
3: 吓、啊？你点识啊？
0: 唉，当初我跟随金东老令公转战南北嘅时候，我就曾经去过太行山。咁嘅，嗰次系有匹马食咗啲有毒嘅草啊，病咗。眼睇住就死㗎喇，我好心痛啦。嗰日咁啱呢，遇到有个道士，佢话唔紧要嘅，就俾啲药我。啊，咁喂咗落去，嗰匹马真係好返喎。又欢喜到我啊，我话千多得万多得，我问佢个名，佢话佢叫做李天威咁。嗰李天威同我好好啊，咁仲带我去佢嗰处行过。哦，嗰处好大地方嘅，奇花异草，去到嗰处啊，真系别有天地噶。我喺嗰处住咗好多日，我都唔想扯啦。李真人就话：你快啲翻去啦，老令公唔见咗你啊，就担心噶啦。咁我先至走啫嘛。嗰、那个地方咧，虽然过咗咁多年啦，我仲记得。而家为咗救阿岳父元帅，
3: 早日打开天门阵，咁南北两面以后唔使打仗，我啊情愿去一趟太行山啊！杨六郎听咗好高兴，佢话：老人家，咁就唔该你辛苦一趟啦。于是杨六郎就派杨宗保同埋金四一齐去，话行就行。两个人出咗边关，就快马如飞直奔太行山。金四呢个老人家嘅记忆力真系叻啊，都唔使问人就一直嚟到乾坤洞附近。嚟到呢处，直情好似到咗仙境咁样。咁又转咗半日，就揾到一个半人工半天然嘅山洞。嗰度有道门闩到实实。洞顶上面刻住三个字乾坤洞，杨宗波上去拍门，过咗阵间，听见里面有人应啦：
2: 无量天尊，边个啊？
3: 我，
2: 你系做咩噶？
3: 我嚟呢处想揾李真人啊！
2: 嚟啦！
3: 跟住嗰道门咦一声开咗，有个道士仔行出嚟。这个道士仔大概十五六岁，前发齐眉，后发垂肩，着住件灰色的道袍，六大双眼睇住杨宗保，又睇睇金四，佢话：
2: 你哋喺边处嚟噶？
3: 我是宋营的先锋官，叫做杨宗保，奉咗元帅之命嚟求见李真人。
2: 你见我师父有咩事呢？你同我讲啦。
3: 我哋有两位将官，岳胜同埋杨兴俾辽国元武镇嘅镇主姜德用毒药飞刀打伤咗，我哋冇解药，所以嚟恳求天师赐一啲仙丹妙药救人啫。道士仔听咗笑起嚟话：哈哈，我讲你哋听啦，姜德唔系边个，系我个大师兄，我哋系一家人嚟，你都唔知死活，仲要嚟揾我哋要解药喎。照道理讲，我应该捉住你哋交俾师兄先系嘅。不过我人系好心，我放生你哋啦，快啲走啦。讲完，转身行入洞里边，听见哐一声，洞门就闩翻埋。杨宗保同金四都傻晒。杨宗保谂：哈，搞咗半日，原来李天威系姜德嘅师傅啊！佢个徒弟打伤咗我哋嘅人。我哋反而走嚟揾李天威求药，今日盏嘥气，岂有此理？等我铲平佢呢个洞先至得。佢正系想喐手，跟住一谂，哎呀唔好，仲系翻去商量过再讲。咁咪走人啦噃。佢两个正所谓乘兴而来，就扫兴而归啦。话说先头开门出嚟嗰个道统叫做海宁啊。啱先佢赶走咗杨宗保同埋金四，翻咗入山洞之后，佢心亦喺度谂啦。
2: 先同我咁做啱唔啱呢？师兄用毒药飞刀伤咗人，我应唔应该救呢？师傅又唔喺屋企，我又唔敢揸主意啊！啊，一系我就去后山揾多几个师兄弟嚟商量下啦。
3: 佢正喺度谂紧，就听见洞门啪啪啪有人拍门，跟住听见有人嗌开门。海宁谂：哈，我哋呢个门口几个月都冇人嚟，今日做咩啊？乜嚟完一个又一个，边个嚟呢？咁大力拍到门，佢一边行去开门，一边暗沉话：边个啊？咁大力做咩啫？真系想揼烂道门啊！海宁拉开道门闩，打开洞门一睇，哎呀，只见有个老道人，高高大大，已经个八十几岁啦，双目有神，腰唔挛，背唔驼，头发好似银丝一样，喺头顶扎住小小一只鸡，胡须雪白嘅垂到胸前，手执拂尘，孭住个药葫芦，仲夹住把雨遮添。真系十足一位老神仙，系边个嚟啊？佢就系李天威啦。海宁一见到师傅翻嚟，连忙跪低叩头话：师傅，啱翻嚟啊！李天威板起块面，将袍袖一揈，佢话：起身，
0: 跟住行入山洞，喺蒲泉上面坐低。海宁企喺旁边，恭恭敬敬。李天威话：海宁，我临行之前叫你看守洞府，你看守得点样啊？海宁谂：有咩看守唔看守啫？横掂呢个山洞又冇走咗去边嘅。佢就回答话：师傅，一切如初啫。我六把飞刀仲喺米树啊！啊，失咗啦！嗰啲飞刀乃系我个震动之宝。你点解会失咗啲飞刀噶？
4: 师傅，你唔好怪我咋，系咁嘅。你走咗之后，张德仙就话要嚟同我做伴，就喺啲树住咗三日。等我走咗之后呢，飞刀就唔见咗啦，急到我话咩嘢咁。我去后山揾到几位师兄商量啦，佢哋话你唔使慌嘅，我哋帮你揾啦咁。过咗几日，佢哋讲我听话系姜师兄将啲飞刀攞走咗，话佢带住飞刀投奔咗辽国，同宋朝嘅杨家将打仗咁。
0: 我再问你，啱先有边个嚟过呢度啊？
4: 咦喂，各位，呢、這个李天威真系神仙啊！佢匣子一算就能知过去未来，系咪咁叻啊？
0: 唔系，唔系李天威能够匣子一算知道过去未来，因为佢先头见到有人嚟过啫。乾坤洞喺前山，呢、這个山洞平时好少有人嚟往，之后海宁喺度看守洞门，一啲贵重嘅药材同埋物品都挤喺呢个洞里边，其他佢啲徒弟练丹练武都喺后山。呢次李天威翻嚟系先到后山。啱啱就见到有两个人喺山前行过，李天威谂嗰两个人实系去乾坤洞嘅。而家李天威问咗声，海宁就话：啊，系啱先系有两个人嚟过，一个叫做杨宗保，佢话姜师喺辽国嘅天门阵里头做咗元武阵嘅阵主，话佢用飞刀将岳胜同杨兴两个将军打伤咗，刀上面有毒。佢哋冇法子医，又唔知道边个教佢哋嘅呢，叫佢嚟呢处揾你求药，你俾我赶扯咗啦。李天威听完好嬲啊，佢话：你呢个人真系冇中用，我震动之宝你都失咗，将得害人嘅罪行就因你而起噶。不过我嗰啲飞刀上面系冇毒药噶。实系佢用毒药炼过，啲人哋不明真相就会闹我一世噶啦。我炼丹铸剑系为咗普救众生，今日姜德做啲坏事都系我嘅过错咯。我出边听任道安讲，姜德用飞刀伤咗岳胜同杨兴，佢哋系杨延超嘅结拜兄弟，咁仲得了嘅？如果宋朝国土断送在姜德的手上，这个罪过就落在我的身上的。
4: 啊，师傅，乜你争住杨家将不是争住我师兄的？
0: 哼，你识得乜嘢啊？姜德既然已经下了山，那你亦下山啦，你应该认祖归宗的啦。
4: 咦，各位，乜道士仔又要认祖归宗？佢系咩人啊？欲知后事如何，睇定下回。
5: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6: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7: 叔叔早晨啊。
8: 早晨啊。
9: 啊，唔好意思啊。
8: 唔紧要唔紧要，我相干。
10: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11: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2: 先生你嘅餐到啦。
8: 哦，辛苦晒啊，唔该。
6: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19: 山边修复延生机，
20: 水边清岸景优美，
19: 路边成荫花出彩，
20: 镇村整洁人人爱，
19: 景区提质透绿意，
20: 净化美化齐实施，
19: 五边整治换新装，
2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8: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
2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2: 连晚风心里出。
2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2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2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9: 983
27: 新会电台
3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5月23日，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建设区系列活动暨和颜悦色邻里一家亲主题服务集市在我区举行。活动现场舞台上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舞台旁的主题服务集市同样人气高涨，12个摊位各具特色。文明宣传、法治咨询、健康义诊、公益义卖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此次活动以文艺加互动加服务的模式，将文明创建与便民惠民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明理念更接地气，更入人心。5月25日，我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文清路B道五边环境整治行动，其中北控绿润的专业作业人员和50名民兵志愿服务队队员重点对绿化带堆积杂物、顽固垃圾等重难点区域进行集中清理，各职能单位工作人员重点清理步道、石砖、缝隙、杂草，摘除护栏、缠绕藤蔓，捡拾绿化带、隐蔽垃圾，对沿线零星脏乱点位进行逐一清理。经过2小时的集中攻坚，文清路B道、步道通畅了，绿化带规整有序，堆积垃圾、杂乱杂草全面清理完毕，滨水景观焕然一新。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在我区举办咖啡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今次培训内容丰富，其中在室内授课环节，专业技术讲师围绕咖啡品种优选、标准化种植规范、日常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丰产栽培技巧等关键内容展开系统讲解。随后，大家走进区林科所咖啡示范种植基地，实地观摩了解新会咖啡的种植情况。参训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贴合种植实际，示范基地的标准化种植模式有借鉴意义。近日，首期“易路友爱工会同在”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集体生日会在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举办，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准备了生日蛋糕，大家齐唱生日歌，品尝蛋糕，畅谈工作与生活，欢声笑语不断。现场还设置中医诊疗服务区，帮助职工关注自身健康。区总工会表示，今后将每月定期举办集体生日会，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打造专属的暖心品牌，还将持续聚焦劳动者需求，推出更多暖心举措，切实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曲艺达人选拔赛新会赛区海选赛在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海选赛吸引了我区众多曲艺领域的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赛。比赛现场，大家身着精美戏曲元素服饰，妆容精。

0: 致，仪态端庄，唱腔婉转圆润，身段优美灵动，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曲艺爱好者扎实的功底。经过激烈角逐与严格评审，海选赛在三个组别中各评选出三个优秀节目。这些脱也故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诶，小云买餸啊！
3: 诶，吕博士咁啱嘅。
2: 啊，今日想煲汤饮，就出嚟买啲猪尾同埋黑豆翻去啦。
3: 呢、这个汤好、啊，诶，但系咧最好唔好用黑豆啫。
2: 啊，点解啊？
3: 我前两日咧买咗啲黑豆啊，浸嘅时候咧啲水啊变晒色啊，我就怀疑梗系添加咗啲咩人工颜料，所以啊都系少啲食好啊。
2: 诶，平时生活当中睇到啲嘢变色甩色咁嘅现象，基本上咧系天然颜料唔稳定或者系溶解造成嘅。
3: 天然颜料
2: 啊，而平时水洗嗰阵造成细胞破损，花青素啊，花青素听讲过啦，嗬。
3: 嗯。
2: 咁呢一类嘅物质咧，咁就溶出嚟甩色都系好正常嘅。但系人工颜料就唔一样啦，佢嘅稳定性好，反而唔容易甩色啊。
3: 咁咩？但系黑豆咁硬，应该就唔容易造成你所讲嘅细胞破损嘅喎，咁咪应该唔会甩色啦。
2: 黑豆嘅细胞结构就比较紧密嘅，所以短时间冲洗就唔容易甩色，但系长时间浸泡咯、哦，外层细胞就逐渐索水，咁嗰啲紫红色或者系蓝紫色嘅花青素咧，就慢慢溶出嚟咯。
3: 嗯，原来系我浸得耐嘅缘故。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嗱，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哦。虽然你睇落去佢同桔嘅皮好似都一样，其实差别好大噶。金桔属植物嘅果皮里面通常都饱含芳香挥发油，令人神清气爽。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当中，将桔皮以陈者为良。唐代《食疗本草》里面最都出现咗陈皮嘅名。经过上千年嘅发展，桔皮通常需要经历陈化加工嘅诸多工序，才能够正式变身为陈皮。明代医学界根据佢嘅产地做出广陈皮、酸陈皮、甘陈皮嘅分类，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嘅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7: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8: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7: 是什么礼物？
8: 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 你袋子往最七盖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天上嘅流云，
13: 墙角嘅阳光，
1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1: 唱片街，等等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歌手的专辑啦。讲到是 Joey 的专辑，04年的作品了啊， Give Love a Break。其实呢直译回来就是让爱休息。今日同大家嚟关注呢一张专辑啊，其实系04年嘅作品，嗱佢哋而家咧都已经好长嘅时间啦，但系而家听翻咧，仍然都仲有好多吓，好多朋友中意喺 KTV 点嘅，或者系自己嘅歌单入边啦，经常存在嘅歌曲。嚟到呢个时间点，呢张嘅经典嘅粤语专辑真系好啱啊，因为咧，让爱休息。是很需要在这个时间推荐给大家的。我们成日都说了，我一个人爱得热烈，但是其实热烈过后的我们身体的疲惫，是不是应该要找到一些旋律帮我们去休息一下呢？这一专辑就很啱了。跟住嚟，我哋呢一期嘅节目就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呢张宝藏专辑啦，睇下幕后嘅制作背景啊，咁啊佢一个嘅制作嘅投入啊，同埋当年嘅乐坛口碑如何啦，斩获嘅行业奖项又如何啊？同时逐首咁拆解下专辑入边嘅曲目啦，重点咁分享下一啲歌曲不为人知嘅幕后创作故事，同埋编曲嘅巧思。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呢张专辑嘅基础档案先啊 ，Give Love a Break 咁啊系由英皇娱乐制作发行嘅，正式推出嘅时间系04年10月14号啊。当年唱片公司咧为咗呢张专辑咧就系重金投入噶吓、啊，宣传制作费用咧真系唔低嘅。喺04年嚟讲啦吓，去到2000万嘅一个嘅费用咧，属于一个顶配嘅制作规格啦。唱片嘅封面咧专程去到山东青岛取景拍摄嘅，咁啊攞咗一个山野草地啊色。调方面咧就清新自然嘅，佢完美贴合翻专辑田园治愈简约嘅核心风格。咁啊，制作嘅阵容都系豪华顶配啦，常年合作嘅黄金搭档咧悉数到场啊。咁啊，作曲方面有徐继忠啦、伍仲衡等等嘅香港资深音乐人啦。填词阵容方面同样都系超级犀利嘅吓。编曲方面就融合蓝调、摇滚、爵士、迷幻多种曲风，整张嘅专辑咧就弱化快歌嘅比重，以抒情慢歌为主嘅。咁用一个直白细腻嘅港乐叙事啦，去描绘都市男女嘅爱情百态。咁不如就用呢只歌嚟开启今日嘅唱片街啦，《Give a Love a Break》同名主打。

Give love a break， 让爱休息啊！其实睇翻2004年嘅容祖儿啦，佢已经系中国香港乐坛顶级女歌手，过往嘅作品好多都系劲歌热舞、爆发力好强嘅金曲。但系嚟到呢一张专辑咧，佢彻底放慢脚步，唔再追求一啲华丽嘅唱腔，又唔行一个性感浓烈嘅路线啦。嗱，有啲返璞归真嘅感觉啊！用最干净嘅、最温柔、最贴近生活嘅声音，去同我哋讲爱情入边嘅攰啦、无奈啦、纠结啦，同埋慢慢释怀嘅感觉。咁呢张专辑嘅另一首嘅重磅主打就要同大家提一提啦，啊呢首歌叫做《分身术》啊。当年电台热播冠军金曲啊，亦都可以话系 Joey 嘅经典代表作之一。

呢首歌有意思啊！作曲人徐继忠写完呢一段旋律之后咧，本身带住一啲少少嘅压抑同埋无奈啦。而 Wyman 听完旋律之后，即刻就捕捉咗呢种矛盾嘅心境，所以写成系《分身术》呢首歌嘅歌名咧就咁嚟吓，写到女仔喺爱情入边嘅矛盾啦。表面上面要得体，要洒脱，咁啊扮到系完全啊唔 care 咁样啦。嗱，私底下咧先至敢去流露脆弱同埋难过。就好似拥有分身术一样啦，人前一个样，咁独处嘅时候

以前嘅 Joey 咧，即系讲零四年之前嘅佢啊，高音强劲，爆发力十足。但系由呢张专辑咧，学识去收一收啦，学识忍，学识去克制，大量去用一啲嘅气声啊、轻嘅唱腔啊，咁低情绪去演绎，真假音嘅转换咧更加自然，感情层次咧又细腻好多。所以业内人士咧就一致评价话呢张专辑系令到 Joey 嘅演唱由好识唱升级为好识用情唱。咁提到呢张专辑，又点可以少呢首歌呢？十六号爱人。

作詞人咧真係好犀利啊！佢哋嘅靈感咧完全係嚟自現實生活嘅感情百態。Wyman 就話啦，見過好多女仔啊，喺段關係入邊永遠都排唔到第一位。對方身邊有好多選擇啊，咁但係自己永遠喺順位嘅靠後位置。咁點解係16咧？呢個數字係點嚟嘅咧？只可以問翻作詞人自己啦。呢個設定咧就好殘忍嘅，但係又好真實啊。佢唔係撕心裂肺嘅分手，而係要默默咁去等啊，默默咁去委屈，明知佢冇被偏愛啊，但係又唔捨得放手啊。你會發現啦，呢首歌嘅作曲其實係好簡單嘅，冇大起大落，冇華麗高潮，淨係用平淡壓抑嘅旋律去襯托內心嘅不甘。

当年呢首歌一出啊，瞬间系火遍全香港，街头巷尾人人识唱啦。到今日只要前奏响起，好多人都会即刻代入到自己嘅感情经历啊，系名副其实嘅永不过时嘅粤语经典。咁啊，但系因为呢一首入边嘅好几只歌咧都好出名啊，所以令人忽略咗呢一首歌《烟霞》。

当而家去睇翻呢首歌嘅评论区，你会发现好多人都话啦，越听就越有味道。而家好多嘅歌迷同埋乐评人都将呢首歌列为 Joey 意境最高、最有美感嘅抒情佳作。咁但系俾咁多个最呢个字落去，系咪证明呢首歌真系好有份量呢？因为当年嘅其他歌曲热度太高，令到佢低估咗。咁但系而家你再听翻嘅时候，你嘅感觉如何？

成首歌全程系冇直白咁讲分手，亦都冇讲难过，冇讲眼泪啊！佢净系用烟霞去做比喻，去写尽爱情入边嘅渺小、被动同埋不安。烟霞系咩意思啊？人世间好多感情都好似山间烟霞一样，睇上去好浪漫，意境好唯美，但从来都唔系属于你嘅。睇得见，爱唔到，留唔住，我哋轻轻一碰，佢就蒸发噶啦。

而呢间专辑入边仲有好得意嘅地方嘅，佢设计嘅歌曲咧就唔单止系有呢啲咁样嘅成品作品啦，仲有好多嘅纯音乐嘅，咁啊冇人声，净系得音乐陪伴呢种嘅氛围感觉咧，就系佢想带俾大家噶啦。制作人方面咧就话啦，啊幕后编排嘅目的就系承接每一首歌由开头到结尾过程当中嘅一啲情绪，去放大佢，将感情入边嘅一啲失望啊、孤单啊、期待啊咁样，去用一啲轻音乐去表达出嚟。所以成张专辑嘅情绪动线咧就好统一嘅吓，可以俾我哋一直咁样跟住呢个专辑嘅节奏去慢慢。等我哋心情沉

0: 电落嚟。所以听呢个专辑系咪会听得好入心呢？其实好多人就话啦，听完第一隻歌之后呢，就想一直咁听落去，成张专辑按照节奏咁走落嚟，先至系最完整嘅一个收听过程。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同听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多云间中阴天嘅天气为主，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系26到33度，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85%之间。而去到6月1号啊，将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天气。气温方面系26到33度。近期天气唔稳定，雷雨天气会增加，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区嘅雷雨突袭，另外亦都要留意翻高温嘅天气，亦都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我是 K1 的 Vivian 何千惠。
3: Vivian, it's time to fly the kite. Vivian, 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吧。
4: Great, Allison. I like fly the kite. 太好了 ，Allison， 我很喜欢放风筝。
3: You will hold the wire first. 你先拿着线圈。
4: And then, what I do? 好的，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3: I will hold the kite up, okay? 我会把风筝举起来，好吗？
4: I will unload the kite line a little bit. 我把风筝线放长一点。
3: Great! I will hold the kite up against the wind. You will run a little bit, okay?太好了，我会逆风举着风筝，你要跑一段好吗？
4: Okay, I am ready. 好的，我准备好了。
3: 下面呢， Allison 跟大家分享一下带孩子放风筝注意的几件事情。一，选择平坦空旷的地方，放风筝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平坦空旷的地方，避开建筑物、树木及高压线，不要把风筝放得太高哦，遇到风力较大时要及时收线，一旦出现不可控的时候呢，要及时将风筝线割断，并把线整理带走，防止伤到行人。二，选择颜色鲜艳且较粗的专业风筝线。三，最好戴上防滑手套。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Fly the kite, fly the kite, 放风筝。
4: Fly the kite, fly the kite, 放风筝。
0: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李工你好。

0: 大家好。
1: 系啦，李工，听讲话你哋深汇分局咧近排系查处咗两起企业扬尘污染嘅案例，同样都系违规，但系处理嘅结果系完全唔一样嘅，到底系咩回事呢？
0: 冇错啦，近期咧我哋发现有两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咧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1: 嗯，
0: 我哋当场咧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的。
1: 是。
0: 复查的时候呢，其中一间就及时整改了，那我们依法呢就不予处罚了。
1: 是。
0: 另外一间呢就屡督不改，在我们复查的时候依然有大量的砂石是裸露的，那我们就依法进行了处罚。
1: 那这个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0: 根据我们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的第19条，砂土等已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可以密闭的呢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了第19条规定的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如果拒不改正呢，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1: 嗯，所以这个扬尘治理真的没小事。
0: 是啊，每一家企业呢都是扬尘治理的责任人，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1: 嗯，希望所有多企业都能够在遵规守法，共同来守护我们的蓝天。多谢李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2: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音乐响度，我叫嘉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唱片街。在华语乐坛入边，总有一些歌手，他会用很干净的声线、安静的态度，令到音乐回归到最本真的样子。这位歌手叫李健，有没有带给你同样的感觉呢？今日我哋唔行快节奏，唔倾一啲热点嘅话题，喺今日嘅唱片街，只系想静下心来，完整聆听呢一张被好多乐迷称为系华语翻唱天花板嘅专辑，就系李健嘅《遥远的天空底下》。跟住落嚟嘅时间，就等我哋一齐走上呢一张温柔又有力量嘅唱片啦。

首先听到的是专辑同名主打《遥远的天空底下》，原唱来自齐秦。没错，不止一位听众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觉得李健把声在某一些瞬间好像齐秦。李健曾经讲过，这个是他心中齐秦最被低估最有诗意的作品，就是这一首《遥远的天空底下》了。他的翻唱没有复刻原版的那种凛冽，而是用更柔和更辽阔的声线唱出了一种安静的思念和远方感。旋律慢慢铺开，就在一片安静的天空，好干净，好通透，好自愈，

专辑名叫做《遥远的天空底下》。其实呢张专辑有另一个名字，亦被称作是《寂寞星空之健歌》，是李健在2008年发行的个人第五张专辑，同时是他音乐生涯唯一一张全翻唱专辑。这张唱片从选曲到编曲再到录制混音，全部是由李健亲自把关的，在当时国内顶尖的录音环境底下完成，制作水准极高。整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作品，横跨有民谣、经典流行、影视金曲、文学诗歌。原创的阵容包括有齐秦、王菲、郑钧、那英、汪峰等等的乐坛前辈。李健是没有用一些很夸张的演唱方式和一些很颠覆性的改编，反而是用自己极简和克制清澈的方式去令每一首歌都回到情绪的本身，同时令到老歌都在他的声音底下长出了新的生命。跟着这首《露天电影院》，原唱叫做玉东，这首歌就好像一张泛黄的老相一样，写满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事。
1: 李健即擅长嘅就系用佢嘅叙事感，将童年夏夜光影乡愁都唱出嚟。编曲好简单，人声啊足够干净，冇咩多余嘅修饰啊。但系最能够打动人心，呢个就系整张专辑入边最温暖、最有画面感嘅作品之一。提到呢一张嘅专辑啊，整张专辑收录咗十首嘅作品，亦都系可以话系有十个唔同嘅感觉啦。因为咧原唱其实已经足够经典噶啦，佢去挑战佢哋啊，重新诠释呢啲嘅经典。其实佢冇谂住话要打败边个嘅，而系想用自己嘅方式去再一次讲出呢啲故事啫。所以呢张专辑发行之后，迅速收获咗极高嘅口碑啊，喺某瓣评分长期稳定喺 9.5 分，俾乐评人评价为系翻唱不是模仿。而是致敬与重新，佢都成为了华语乐坛最成功、最襟听、最具人文气质的翻唱专辑之一。跟住时间带俾大家的第三首歌，原唱是王菲。咁啊，王菲嘅声咧，好多朋友都话系好有呢个空灵嘅感觉啦。而李健可唔可以用佢温柔而克制嘅方式重新诠释经典情歌呢？佢冇追求呢种空灵感啊，而系将情绪收到好内敛，更加深情。每一句歌词咧，都好似呼吸一样咁轻飘飘啊，但系充满住力量。啊，呢一种系对经典嘅尊重，亦都系独属于李健嘅温柔啦。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呢首原唱系王菲嘅《矜持》。
0: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

每一次听李健唱呢只歌，我都有魔力噶。佢系好温柔、好婉约、好有美感嘅。好多时候唔需要华丽嘅编曲都可以冲进我哋嘅内心，就系、是、靠演唱者嘅心情。而呢张专辑入边呢一种嘅情况咧，系经常出现，可以话系洋溢喺整张专辑当中啊。唔知道大家最中意呢张专辑嘅边只歌呢？熟悉李健嘅朋友都知道啊，佢好中意将自己独有嘅淡然同埋通透融入嘅歌曲当中，嗰啲咩遗憾啊、释然啊咁样啦，其实完全系喺佢嘅呢一份演绎方式当中咧，系可以恰到好处嘅。比如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啊，佢就系用佢自己嘅方式去全新咁样演绎呢首《梦一场》。在很多人心中最适合深夜循环的一首翻唱，这首那英的歌，你觉得李健唱出了什么感觉呢？

咁今日喺唱片街介绍呢张专辑啦，肯定就唔可以话所有歌都播晒嘅。咁入边仲有边啲咧？有翻唱自汪峰嘅《窗台》啦，用更加柔和嘅方式，将思念同埋守望唱得安静又尊严。而还有一首嘅《绒花》，咁啊，完全系李谷一系华语影史经典金曲。咁啊，李健就用干净嘅声线去还原呢首歌入边最动人嘅美感，让经典再次发光。当然啦，还有一首歌咧，就有朋友话诶好中意嘅一首歌，因为佢系根据徐志摩嘅经典诗歌改编嘅。李健将诗词入边嘅浪漫、轻盈同埋温柔，全部唱入旋律当中，就好似一首可以听见嘅诗一样，为整张专辑画上一个最完美、最诗意嘅句号。呢首歌就叫做《再别康桥》啦。当我哋静静咁听完呢啲歌，我哋就可以完整走过遥远的天空底下呢张专辑啦。佢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系因为李健做到一件最难嘅事情啊，就系唔抢戏、唔颠覆，只用真诚令老歌重生。所以呢张专辑系资经，系沉淀，亦都系态度。佢话俾我哋听，最好嘅翻唱唔系超越，而系守护；最好嘅歌声唔系响亮，而系入心。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咁今日呢个唱片街的节目时间咧，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感谢你同我一起完整聆听李健的《遥远的天空底下》，希望好的音乐可以一直陪伴你啦。我哋下期继续在唱片入边相遇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5月23日，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建设区系列活动暨和颜悦色邻里一家亲主题服务集市在我区举行。活动现场舞台上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舞台旁的主题服务集市同样人气高涨，12个摊位各具特色。文明宣传、法治咨询、健康义诊、公益义卖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此次活动以文艺加互动加服务的模式，将文明创建与便民惠民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明理念更接地气，更入人心。5月25日，我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文清路B道五边环境整治行动，其中北控绿润的专业作业人员和50名民兵志愿服务队队员重点对绿化带堆积杂物、顽固垃圾等重难点区域进行集中清理，各职能单位工作人员重点清理步道、石砖、缝隙、杂草，摘除护栏、缠绕藤蔓，捡拾绿化带、隐蔽垃圾，对沿线零星脏乱点位进行逐一清理。经过2小时的集中攻坚，文清路B道、步道通畅了，绿化带规整有序，堆积垃圾、杂乱杂草全面清理完毕，滨水景观焕然一新。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在我区举办咖啡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今次培训内容丰富，其中在室内授课环节，专业技术讲师围绕咖啡品种优选、标准化种植规范、日常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丰产栽培技巧等关键内容展开系统讲解。随后，大家走进区林科所咖啡示范种植基地，实地观摩了解新会咖啡的种植情况。参训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贴合种植实际，示范基地的标准化种植模式有借鉴意义。近日，首期义路友爱工会同在、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集体生日会在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举办，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准备了生日蛋糕，大家齐唱生日歌，品尝蛋糕，畅谈工作与生活，欢声笑语不断。现场还设置中医诊疗服务区，帮助职工关注自身健康。区总工会表示，今后将每月定期举办集体生日会，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打造专属的暖心品牌，还将持续聚焦劳动者需求，推出更多暖心举措，切实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曲艺达人选拔赛新会赛区海选赛在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海选赛吸引了我区众多曲艺领域的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赛。比赛现场，大家身着精美戏曲元素服饰，妆容精致，仪态端庄，唱腔婉转圆润，身段优美灵动，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曲艺爱好者扎实的功底。经过激烈角逐与严格评审，海选赛在3个组别中各评选出3个优秀节目，这些脱颖而出的节目将代表新会赛区晋级市级赛事。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 衫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5: 真系，阿 wing
4: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吗？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4: 音乐不是全之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来的，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音乐。
5: 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2025年林忆莲的回响 Resonance 巡回演唱会的足迹遍布深圳、武汉、南宁、昆明、厦门、太原等站，广州站的演出在4月12号上演。今日我哋一同穿越时空隧道，翻去20年之前，2005年林忆莲嘅《夜色无边》演唱会，重温下当年 Sandy 连场嘅劲歌热舞。除咗推搪、疯了、一分钟都市、一分钟爱恋之外，仲演唱咗唔少嘅情歌作品，《微亮》、《没有你还是爱你》、《至少还有你》等，仲特别唱出咗蔡玲玲嘅一曲《细水长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2: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继续翻到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2025年林忆莲嘅回响 Resonance 巡回演唱会正喺广州嘅上空悄然绽放。呢一场以时空交错嘅盛宴，将会带俾我哋见证华语乐坛嘅永恒传奇。1985年放纵里边倔强嘅少女声线，1999年哼唱玫瑰当中绽放嘅成熟风韵，30几载嘅音乐年轮喺层层堆叠嘅编曲中化作璀璨嘅星轨。令到正在听着这些歌的我们记得感恩，记得自己，记得我们曾经一起拥有过的温度。就当我们继续回到去2005年林忆莲的夜色无边演唱会，以时空交错作为主轴，带你回溯林忆莲的音乐旅程，再满足我们的记忆和情感，为各位听众带来新生的疗愈和情感的共鸣。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在途上，至爱九八三，至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迷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9: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0: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2: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

0: 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已经八点多了啊，四点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2: 好，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2: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3: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2: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4: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6: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7: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8: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7: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

0: 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3: 以技助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4: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4: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0: 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2: 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粤东市县31到33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26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广东多维发力，为旅游强国建设提供样板方案。
2: 端午未至，龙舟先热，广东多地进度基站正酣，
1: 广州防暑庇护站全面开放。
2: 五月份 PMI 数据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1: 六月珠江流域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今年旅游强国建设首次被写入国家5年规划，站在15五新起点，广东首次提出全力打造有温情、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友好型城市，让广东成为山海可赴、烟火可亲、久念于心的旅游优选地。从城市建设、文旅廊道、业态创新等多维度发力，为旅游强国建设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广东方案。本台报道。
1: 你是否发现最近小蛮腰换了新皮肤？过去我们只能观赏固定灯光，如今塔尖上可以是一句粤语祝福“侯赛雷”，一份爱你老几的祈愿。这是广州塔景区全新推出的花城光语灯效新玩法，市民游客通过预约就能让塔尖为自己或指定对象闪耀2分钟。这意味着景区不再仅仅把游客视为走马观花的消费者，而是努力让大家感受到城市的温情和品质。游客张梦君：
3: 非常的好玩，因为它可以就是让用户有更多的自己去操作。以后有对象的话，我可能会在选择在我们的纪念日，然后来到这里，然后选择那个心心相印主题灯效，觉得会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旅游友好型城市的转变，标志着整座城市将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旅游产品，打破景区的限制，创造更多没有围墙的会客厅。从五月底起，港铁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跨界推出《当铁仔遇上法老猫：古埃及文明奇遇》主题巡展。无论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还是途经深圳湾口岸，市民游客一下车就能撞进古埃及文明的奇遇，实现出关口及入景区的无缝衔接。 钢铁公司企业事务及品牌总监蔡少棉。
4: 这次我们特意选了九个车站，而且当中呢很多都是换乘站，也是我们人流特别多的。它不止在我们的车站里头，而且在我们商场里头，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在深圳的两条铁路线上面也看到埃及古文明。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
5: 除了我们这个展览呢陈列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文创这个合作啦，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个博物馆离开我们博物馆这个空间，这个找到城市里头每一个角落。
1: 主客共享、全域友好是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的核心，这不仅关乎游客体验，更多市民的烟火日常也将入景入画。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文化撑起了广东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今年的中国旅游日上，广东提出精心打造四条省级特色旅游廊道。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粤东重点打造山海侨运、寻味潮汕旅游廊道，迅速点燃营旅融合热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
6: 烟火气它就是一个景观，它不是说一定要去造景，有老百姓那里生活实实在在的，它就是一个景观。
1: 揭阳围绕古城西马路、登岗镇杨旗村等地开展跟着电影游古城打卡活动，还原电影场景。汕头推出跟着阿嬷游汕头主题线路，串联海平路、百年骑楼、澄海古宅等取景地，将银幕里的岭南风光与市井温情转化为游客触手可及的文旅盛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狄公扮演者陈清琴：
7: 这几年我们潮汕的变化都是很不错的，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过来这边旅游啊，好多好吃的，对，像牛肉丸啊、火锅啊、海鲜啊，这些我都数不清。
1: 给阿嬷的情书、末世鸡堡、张雪机车等热点都释放了一个标志性信号，广东文旅正从聚焦景区建设的宏大布局转向通过小人物、小故事带火一座城，旅游产业迈入了从资源型到体验型的更高发展阶段。从交通接驳的便利度、公共厕所的洁净度，到商家服务的诚信度、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每一个细节都将被纳入友好评价体系，创造景观之上的美好生活。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李军：
8: 我们理念里面其中有四个字，主客共享，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全新嵌入到了我们的省级文旅话语权中。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是一个全链条需要拓展的一个单位，我们居民也能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和待遇，居民和游客之间通过相互反哺实现主客双向奔赴、双向赋能，最终实现最好的一种治理格局。这当然也就提出了一个全新要求，我们如何在城市间相互协同，将这种文旅产品串珠成链、做大做强，都是我们治理格局下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命题和话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2批群众举报件193件，来电57件，来信136件，列为重点件2件，涉及大气58件、水46件、固废28件、生态27件、噪声23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0件，其中广州45件、深圳14件、珠海5件、汕头10件、佛山8件、韶关1件、河源5件、梅州7件、惠州13件、汕尾3件、东莞10件、中山6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9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4件、潮州7件、揭阳14件、云浮5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5月31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3批17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6件，阶段性办结63件，正在办理中43件，交办我省第7批其中一件案件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初夏时节，各类高水平体育赛事在广东轮番上演，精彩不断。专业竞技展现体育硬核实力，全民赛事串联文旅烟火，多元体育场景持续释放城市动能，勾勒出全民健身、赛事兴旺、文旅共生的广东体育新图景。本台综合报道。
1: 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广东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吸引全国约220名顶尖跳水健儿齐聚羊城，为全国观众献上一场水上盛宴。本次大赛也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前核心的人才选拔考核平台。广东队在本届赛事中表现优异，包揽团体总分第一，展现出强大的整体实力。来自广东的奥运冠军陈逸文凭借稳定发挥，以378.95分的成绩夺得女子3米跳板冠军。陈逸文：
9: 现在能有新人的冲击，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会是一件好事，还是希望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希望在这个周期也是一直在希望能找回以前那种动作，肯定还是希望自己能顺利到洛杉矶吧。
1: 30日晚，中甲联赛第10轮客家德比打响，梅州客家主场2-2战平定南赣联。赛前，江西定南千名球迷专程探访球王李惠堂故里，与梅州球迷联谊交流。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球迷协会会长何路：
10: 用足球带动城市发展和文旅融合，两地球迷以球会友互换心意，真正体现了天下客家一家亲，让赣粤客家的心贴得更近。
1: 30日晚，2026粤 BA 东区常规赛也迎来收官之战，多场比赛同时开打。其中，清远队客场对抗河源队，面对清远队的顽强抵抗，河源队始终保持领先优势。最终，清远队客场62-70不敌河源队，无缘东区季后赛附加赛。本赛季粤 BA 征程正式止步。清远市篮球协会会长罗敬雄：
11: 输咗呢场比赛咧，确实我哋自己队员真系打得唔好，输啊3分啊，罚球啊，好多环节都仲有总结。我都同你大家广大球迷欠个头，希望明年我哋精越篮球会更上一层楼。
1: 另一边，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东莞队则在全员得分的情况下，以112-77击败汕头队，常规赛战绩定格为9胜1负，位列东区第二，锁定8强席位。东莞球迷黎先生：
12: 我觉得非常热烈，大家双方都是比较熟悉的，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1: 汕头球迷李先生：
13: 东莞确实是强队，东莞队在攻防转换这一块，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都是非常的稳定，但是我们汕头队也拼尽了全力。
1: 这场收官战也同时成为东莞少年儿童展示风采、欢庆节日的盛大舞台。松山湖中心幼儿园的篮球宝宝带来的花式篮球将运动与童趣一同在场上绽放。观众席上，东莞理工学院的青年学子也跳起舞来，整齐的动作和明亮的笑容把青春的活力注入了整个赛场。30号也是粤超常规赛第5轮的首个比赛日，赛场上多场对决同时开赛。赛场外，2026粤超土特产推介嘉年华也火热开市。一边是中山传承百年的辣味香、乳鸽香，另一边是扑面而来的海味鲜、果味鲜、肉味鲜，球迷们穿梭其间驻足品尝选购。市民李女士：
14: 觉得番薯挺好吃的啊，而且很甜，然后它不会那种漏油但很糯，我觉得这个产品还挺不错的啊，买了很实惠啊，20块钱一大箱。
1: 湛江市古丰食品生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兰：
15: 湛江咧就系海鲜美食之都，所以我哋嘅种咧会有鲍鱼啦、有鱿翅啦、虾米啦。咁啊，湛江又系农业大市，咁我哋嘅红海米咧，佢就系个米嘅咧会比肉更香嘅，所以佢就非常之特别。
2: 端午临近，广东各地已提前点燃龙舟竞。

0: 度的激情，多地陆续开始举行各种龙舟竞渡赛事，一场贯穿传统与活力的岭南龙舟嘉年华正火热上演。本台综合报道。
1: 作为龙舟之乡，东莞道教镇30号举办了龙舟弯道竞速赛，为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祭拉开了精彩序幕。下午3点，道教镇永庆村三丫桥河道沿岸站满了观众，随着鼓声响起，龙舟在狭窄的河道上劈波斩浪，在弯道处急速转向，激起层层浪花。岸边观众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与龙舟的鼓声、划水声交织在一起，水乡古韵与运动激情交融，氛围热烈。观众陈先生：
2: 我们有朋友过来东莞，我们带来过来看一下，我也是第一次过来看。
1: 相较于传统龙舟直线竞渡，本次比赛利用东莞水乡片区多弯河道的天然优势，创新设计 S 型竞速路线，为赛事增添竞技性与观赏性。东莞市道教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工作人员徐玉：
3: 它的特点呢，就是河道蜿蜒狭窄，中间的弯道也比较多，然后龙舟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要做出很多拐弯啊，甚至说漂移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它会比较偏技巧性一些。
1: 碧水奔流的北江之上，非遗龙舟赛事激情开赛。2026年清远市第20届龙舟锦标赛火热举行，来自全市8个县市区的龙舟代表队208名健儿整装待发，同台竞渡。经过数轮激烈角逐，清新区龙舟队凭借默契的配合与顽强的拼劲，以6分04秒的成绩夺得本届锦标赛冠军。清新龙舟协会会长、清新队教练高连浩：
4: 很高兴能得到了第一名，也感谢在座的为我们鼓励加油的观众。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非遗传承文化是老中青不断的带着去前进，薪火相传的。
1: 30号，2026年珠海市红旗镇乡村龙舟赛在三板村河道擂鼓开赛，16支队伍挥桨竞渡，奋旗争先，上演水上竞速。赛事以龙舟为媒，串联村居、侨胞等多元力量，既展现水乡民俗魅力，更彰显文化共融。三板村龙舟队参赛队员何贤东：
5: 每天坚持训练，就是想把团队默契练出来。龙舟赛比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一条心、一股劲，能代表我村出战，和其他村同台比拼，我们会全力以赴。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由侨胞、企业、高校参与的龙舟邀请赛同样精彩，其中金湾越侨会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队伍由本地越南归侨侨眷自发组建，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因乡情相聚，为龙舟同心，成为赛场一道独特风景。珠海市金湾越侨会龙舟队参赛队员杨光：
6: 龙舟赛是中华传承的文化，也是我们凝聚侨生的一种纽带，一起训练，一起拼搏，既传承了民俗，也向大家展示了侨胞的团结向上的精神。
1: 珠海市红旗镇文化旅游办公室主任罗干元：
7: 今年龙舟赛我们也是把归侨侨眷力量融入本土赛事，既是传承端午龙舟文化，也是促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
0: 当前，广东持续加密优化全省高速铁路网络，全力推进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提速提质，不断畅通湾区内外联动通道，拓展区域辐射版图。当前，全省多个重点高铁项目同步攻坚，捷报频传，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1: 随着最后一品香梁精准落位，珠肇高铁江畿段全线规模最大的制梁厂鹤山制梁厂圆满完成全部香梁架设任务。面对施工战线长、场地受限和进度压力等多重挑战，建设施工团队通过应用智慧工地平台、自动化加工设备等方式，全力保障工程高效推进。中铁广州局珠肇高铁5标项目部经理兼总工程师韦高飞：
8: 目前我们全线的架梁工作已经圆满完成，后续呢，我们将继续重视这个5大轨道施工任务，确保珠肇高铁的如期贯通。
1: 据悉，珠肇高铁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首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主线接入规划中的广州新机场，也是珠江两岸协同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通道。广东珠肇铁路公司主管工程师赵腾：
9: 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江门站与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与航空五缝衔接，并填补周边区域路网空白。这对落实广东省

0: 数据库，并引入三维激光扫描仪实时监测超线挖，显著提升了施工效率，极大提升了隧道成型质量与安全水平，为同类地质条件下的高铁隧道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1: 深南高铁起自深圳西沥站，终至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至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对两广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
2: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广东公安机关围绕降警情、防发案、减损失的总体目标，以超常规打击治理力度，不断提升打防电诈犯罪的工作质效。今年一至四月，全省涉诈犯罪警情避免及挽回群众损失9.03亿元。本台报道。
1: 不久前，肇庆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上级预警，端州辖区群众林女士已筹备500万元，准备交付至犯罪嫌疑人，情况十分紧急。中国建设银行肇庆信安路支行行长秦同日，
3: 客户表述前后矛盾，说辞模糊，说不清具体用途，只反复表示资金急需支取。
1: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当事人林女士深陷情感诈骗。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林女士逐步看清嫌疑人的诈骗套路，当场放弃支取500万现金，成功避免巨额财产损失。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李伟坚，
4: 嫌疑人全程都以婚恋交友为幌子，通过长期情感陪伴获取信任，再以小额投资返利营造盈利的假象，最终目的就是实施大额财产诈骗。
1: 同样遭遇情感类诈骗的还有家住深圳市光明区的刘女士。前不久，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线索，辖区居民刘女士已从银行取现20万元现金，正准备交给诈骗团伙指派的所谓专人。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反诈中心民警董文涛，
5: 一方面我们通过910给她打电话进行劝阻，同时呢也安排派出所的警力上门拦截。
1: 然而此时的刘女士已被诈骗分子的话术深度洗脑，坚称没有被骗，称取现是给公司支付货款。经过反复劝说，刘女士主动讲出了被骗全过程。刘女士，
6: 微信有个好友突然给我发信息，然后问我是哪位，说他是军官，在部队不方便，这段时间呢是因为可以用手机了。刚开始对于他这个身份呢，我也是感觉比较崇拜嘛哈。
1: 诈骗分子以部队军官身份为掩护，每日对刘女士嘘寒问暖。两个月之后，对方抛出重磅诱饵，声称掌握股票投资内幕消息，因部队纪律限制无法亲自操作，愿将专属投资账户交给刘女士代为打理。随后诈骗分子通过虚假投资平台后台篡改数据，制造投入及盈利的假象，甚至让刘女士尝试提现小额收益，彻底打消其疑虑。刘女士
6: 操作两个星期吧，也赚了几万块钱，3万块钱的样子。
1: 在这期间，诈骗分子一直以投资窗口期有限、错过再无机会等话术持续施压，要求刘女士将20万现金取出。醒悟后的刘女士向民警透露关键信息，当天下午5点将有一名陌生男子到她工作单位附近取走20万元现金，警方果断出击，将其当场控制。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反诈中心民警董文涛，
5: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一方面不要相信有内幕消息的股票投资，不要点击虚假投资网站，更不能线下交付黄金和现金给陌生人；另一方面，我不能因为高额的回报就帮陌生人收取黄金快递和现金包裹，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2: 最近广东进入了烤箱模式，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炎热。目前广州全市的防暑庇护站已经开放，并且做了充足的避暑消暑准备，大家随时可以过去使用。本台报道。
7: 这水您看一下要选哪一个水啊？对，然后风扇。
1: 在广州天河区天河南街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社工会根据天气情况更换消暑物资，矿泉水、凉茶、牛奶、风扇等消暑饮品用品免费提供。摊位刚摆开，就有不少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前来领取。外卖骑手
8: 拿了瓶矿泉水啊，还有拿了个凉茶，非常的解暑，清凉解渴啊。还有拿了小风扇，夏天的炎热天气非常的管用。好，谢谢你们。
1: 外卖骑手。
9: 在群里看到有同事在发嘛，然后我才知道的。很好很好，真的，我第一次遇到这种这么好的活动，我以前也是在别人。

0: 城市跑的，那别的城市没有这种活动。
1: 除了派发消暑物资，在服务中心内也是防暑庇护站，户外工作者和市民可以随时到室内休息，空调全天开放，免费提供饮用水、消暑药品。广州市天河南街社工服务站主任陈贵成：
2: 我哋高温下，我哋送嘅水咧，如果按箱嘅话，应该差唔多去到200箱，咁包括清凉饮品同埋呢个矿泉水。每个星期避暑嘅人咧都系满嘅。
1: 记者留意到，每个前来领取消暑用品的户外工作者，社工都会邀请他们进入社区服务群。陈贵成：
2: 加群咧，我哋会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咧，都系会做一个倡导，特别系高温下，即系大家都系要注意做好呢个防暑。咁同埋我哋基本上每次有送清凉嘅话咧，我哋会喺群入边第一时间会通知佢哋，咁佢哋就可以就近去取呢个水。第二个咧，其实就系一个交通安全嘅呢个倡导宣传。
1: 另外，社工们还会到社区内的孤寡老人、特殊人群家中走访，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陈贵成。
2: 呢啲群体其实喺居家方面咧会有一个风险嘅，咁我哋亦都会定期上门去探访慰问，同时亦都会帮佢安排啲专业人士去上门帮佢哋检查啲水电嘅一个检查，咁其实都系居家安全嘅一个防范。
3: 本台消息，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加便捷。
1: 本台消息，截至5月30日，珠海边检总站年内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了16天。其中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分别达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
3: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1: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全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
1: 民政部昨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
3: 水利部提醒，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早上7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

0: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石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先。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之多车都是比较畅通的。那么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依然是保持着这个的好心情，那么一定要注意好交通的安全。好了，今次的石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走进生活的高地街，讲下呢条街的传说故事。大家又知唔知高地街是点嚟嘅呢？嗱，身为背山面海，最初的民居多数呢都是依傍喺古江山、西山、象山、马山下兴建起身嘅。后尾人口逐渐增多，于是就沿向海边发展。有好多街可名，亦都可以由此印证。咁高地街原名咧就咪叫高地街嘅，佢原名系叫做高地街，因为佢喺象山之下，地势又较高，因而得名。咁喺清朝道光21年，正系公元嘅1840年，当时嘅知县林星章修葺新会院寺嗰阵时，喺建寺呢个项目下面，亦都沿用咗高地街呢个名，后尾先改称为高地街呢一个美名。点解会用呢个名呢？有人就觉得可能系受广州高地街影响，因为广州嘅高地街讲嘅就系因为歌树富商云集，高门宅地林立，因而得名。但是高地街取高中科举、高门府第之寓意。咁高地街又系几时改称为高地街嘅呢？大约咧喺同治、光绪年间，就将呢个地名彻彻底底咁样定为高地街啦。嗱，各位，今期嘅生活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有趣嘅传说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8: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 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9: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9: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

0: 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喎？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六月一号星期一早上7:37，我哋直播室当中咧，由伟昭同埋 wing wing 陪住大家一齐，我哋嘅神采飞扬嘅时间当中见面嘅。
1: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啊，嗱，今日系六月一号啊，伟昭有点样啲礼物准备送俾我未啊？
0: 送个心愿俾你，
1: 送个心愿俾我，都好都好。
0: 我哋呢啲大朋友咧，就讲心唔讲金噶啦，
1: 讲都要讲下嘅，有心又有金最好啦。
0: 但小朋友咧，就真系。以前小个、基本上在我心目中啦，咁啊就呢个儿童节同埋呢个 K 字头的国外快餐店咧，系画个等号嘅，因为小时候
1: 我想了很久
0: 开封菜啊，咁小时候咧就爸爸妈妈咧都会拣呢个嘅人，因为我一直都讲啦，有听开节目嘅朋友知道我系乡镇度大嘅，咁我都系基本上过时过节啦，或者系专登爸爸妈妈带我出嚟城区度玩咧，咁先至会系坐公交车坐出嚟咁样。咁以前咧都会系蹬下蹬下蹬蹬好耐先蹬出嚟噶嘛，但都会好期待呢个嘅开封菜嗰个味道。
1: 冇错，即系六月一号嗰日特别之开心。
0: 系咯。好多
1: 等咗好耐，
0: 好多好多人，即系有时候啲网友咧都有好有趣嘅讲嘅，就咪小时候咧好期待食开封菜，大嘅时候咧只可以食开封菜。
1: 哎，真系有趣嘅啫。嚟讲翻今日嘅天气先嚟，适唔适宜啲小朋友出去玩啊？
0: 咁啊，睇翻咧今日方面嘅话，就多云嘅天气为主啦，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咁气温方面就26度、33度，都算高温嘅。所以大家咧，如果系同小朋友出街玩啊，出去玩嘅时候咧，都系带定多啲水啦，及时补水啦吓。咁啊，相对湿度方面嘅话，就60%到90%之间嘅。
1: 系啦。咁啊，接住落嚟两日嘅时间啦，都唔好话即系掉以轻心。因为1号至到2号的话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去到3号至到4号的话就是多云间晴天的了，有时候都会有短时的阵雨。总的来讲中午都是非常之炎热的，展望去到5号至到7号这一段时间依然都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天气是不稳定的，我们的雷雨天气是逐渐地增多，就一定要注意好防御局部的雷雨突袭啦。
0: 咁无论点样都好，都希望咧喺六月一号呢个嘅国际儿童节当中啦，我哋所有14周岁以下嘅小朋友，以及系14以上周岁嘅大朋友啊，都可以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咁啊，一齐快乐成长啦吓。谁系不是个孩子啊？嘛，
1: 冇
0: 错。好，咁啊，转头翻嚟即刻睇睇啦，关于我哋嘅学生孩子们一个嘅呢个
1: 欢乐
0: 嘅六一嘅一嘅资讯啦。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2: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睇返啦，原来呢今年嘅六

0: 一国际儿童节咧，已经系第76个嘅儿童节嘅。咁我哋新会区嘅领导咧，亦都开展节日嘅慰问，为我哋全区嘅少年儿童啦送上咗暖心嘅祝福，亦都系向默默耕耘喺一线嘅教育工作者咧致以问候啊。
1: 嗯，系啦，咁啊，响5月27号，区委常委、区委教育工委书记何淑娴一行就前往到深会区机关幼儿园、深会实验幼儿园。原来啦，你会感受到系童趣一片啊，热闹非凡。咁呢一个精彩嘅六一幼儿园活动啦，正系响度火热咁进行当中噶，小朋友系穿梭响每一个嘅趣味摊位前边啦，咁啊呢一个欢声笑语系回荡响我哋成个嘅校园各处噶。咁啊慰问组亦都系驻足观看咗小朋友佢哋手工创作啊，仲有趣味游戏等一啲嘅活动，为小朋友嘅灵动创意、活泼可爱嘅模样系频频点赞。
0: 咁啊期间慰问组系实地查看咗园内嘅教学活动室啦，同埋户外嘅场地设施等等，咁啊认真听取咗啦，我哋园方关于系办园嘅特色啦、师资嘅建设同埋咧幼儿日常照理等等嘅一啲嘅工作嘅情况嘅汇报，咁亦都系充分咁肯定咗幼儿园坚持就系玩中学。然之後咧，學中樂咁樣嘅一個嘅教育嘅理念咧，以及係辦學嘅成果。
1: 嗯，慰問組仲指出啦，學前教育係人生啟蒙嘅重要起點，對於小朋友認知世界、養成良好嘅習慣意義深遠。咁啊，希望全體嘅幼教工作者都能够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爱心守护童真，以专业护航成长，用心陪伴小朋友行好人生的第一步。同时亦都要求相关的部门能够持续地加大学前教育的保障投入，不断地优化办园的环境，用心用情为我们的小朋友打造出温馨舒适的成长乐园，令到每一棵的童心都可以在阳光下快乐地绽放。
0: 除了阳光下快乐绽放之外，都要在一个的科技的这个推动之下去成长。看回原来5月的24号到5月嘅31号啊，系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咁喺5月嘅28号啦，2026年新会区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企双水镇小岗学校，弘扬科学家精神、科普知识竞赛，以及系以沉浸式同埋互动式嘅科普活动咧，为我哋嘅乡村学子咧搭建咗一个嘅探索科学同埋展示自我嘅优质平台啊！
1: 呢一次嘅活动系由深会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双水镇小岗学校、深会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咁啊，现场亦都系设置咗有户外嘅科普展位，多家嘅单位亦都系带嚟咗眼健康、绿色能源、传统技艺同科技融合等嘅一啲嘅体验项目啦。咁我哋嘅学生们啦，响动手嘅实践中，亦都能够感受到科技嘅魅力。
0: 喺活动嘅现场，仲系进行咗呢一个嘅精彩嘅科普知识的竞赛，各个的代表队沉着冷静，默契配合，展现出我们乡村少年勤学善思和勇于探索的优良的风貌。经过多轮的一个激烈的比拼之后，赛事最终决出了冠亚季三支的队伍。那就来听一听来自双水镇小岗学校的学生萧同学，他是拿得到一等奖，他怎么说呢？
2: 拿到了一等奖，我很开心，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学习，去探讨科学的秘密。
1: 系啦，咁呢一次嘅主办活动啦，亦都系落地乡镇基层学校，系我区深耕基层科普建设，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培育青少年科创素养嘅重要举措，亦都系深入推进8000万工程，补齐乡村科普短板，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城乡共享，亦都系赋能基层教育高质量发展嘅生动实践。
0: 咁而喺未来，我哋深会区亦都系持续整合优质嘅科普嘅资源，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的活动，推动我们的城乡科普均衡发展，以科普之力来赋能我们青少年的成长，点亮乡村少年的科创的梦想。
1: 没错，
0: 讲到我们的科创梦想，讲到我们的少年的成长，其实学习固然之重要，但是其实我们的心态亦都要是从从容容、稳稳定定，这样才是高质量发展嘛。
1: 没错，
0: 讲到6月份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对于 我哋嘅新生學子嚟講就係呢個高考啦。係啊，咁啊，下季嘅高考咧亦都好快到啦，而衝刺階段嘅高三學子咧，難免

0: 人就会面临住一个学习嘅压力啦，同埋心理嘅压力双重嘅考验，咁啊容易会产生一啲嘅焦虑啊、内耗啊，同埋作息紊乱啊、失眠、心慌等等嘅问题。咁我哋嘅考生点样去科学咁去解压咧？同埋点样可以轻松上阵咁去到呢个考场当中咧，将自己最好嘅成绩拎出嚟咧？咁其实我哋嘅记者咧都系专访咗学校入边一啲嘅专职嘅心理老师啦，以及系区第三人民医院嘅心理治疗师，为我哋嘅考生同埋家长送上一份实用嘅心理锦囊。
1: 响冲刺嘅阶段，咁唔少个学生都会出现到一啲嘅焦虑啊、紧张啊，甚至系会出现大脑空白等等一啲嘅状况嘅。咁我哋嘅心理老师啦，亦都系建议考生们可以加强心理嘅暗示，多发掘自身嘅优势，通过复盘错题，适量完成基础题，稳住自己嘅手感，筑牢自信。
0: 咁呢方面咧，一齐嚟听听咧，嚟自新会华侨中学专职心理教师黄银坚老师，佢系点讲啦？
2: 心理学上存在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笃定相信自己能够从容应考，便能稳步发挥自身实力。反之，一味紧盯自身不足，纠结考试短板，极易陷入自我否定、情绪低落的负面循环。
0: 对于考生普遍存在的考前焦虑这个问题，来自新会区第三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李佩恩李医生就表示了，考前焦虑是正常一个心理应激的反应，并非负面的状态，所以我们的考生就不需要刻意去对抗它，而在这个适度的紧张可以唤醒我们的大脑的活力，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和反应力，反而是有助于考场的发挥的。不少的考生的状态会变差啦，佢嘅根源系唔在于焦虑嘅本身，而系在于咧就过度嘅排斥同埋强行去压制自己嘅负面嘅情绪，陷入咗咧就系越惊焦虑就越焦虑咁样嘅恶性循环嘅。
1: 系啦，就系咁样嘅呢一啲嘅恶性循环啦，反而会令到我哋嘅心态吓更加之差啦。好似响冲刺嘅阶段啊，挨夜刷题啊，作息颠倒，考前失眠呢一啲啦，都成为咗众多考生们嘅一个常态啦。咁啊，对此我哋新会区第三人民医院嘅心理治疗师李佩恩就俾出咗科学嘅作息建议，咁啊，规律作息系远比呢一个低效刷题系重要噶。咁啊，考生们啦，一定要按照翻我哋高考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一个生物钟，固定入睡和起床的时间，保证每一日充足的睡眠，日头高效利用时间去学习，针对了这个考前失眠问题，他亦都提醒失眠的时候切勿不要惊慌失措啦，焦虑等等一啲嘅情况啊，
0: 系啦，咁啊点样去做咧？咁一齐嚟听听啦，我哋新会区第三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李佩恩李医生佢点讲啦？
3: 睡觉前一个小时就别再钻研难题拼命刷题了，做做深呼吸啊，简单伸展身体，让身心慢慢平静下来，更容易安稳入睡。
0: 咁高考咧，其实都系一场咧对于家庭教育嘅方式一个嘅体验嚟嘅，系一个考验嚟嘅。我哋家长咧亦都系平和松弛嘅陪伴咧，其实反而就系我哋嘅考生最坚实嘅后盾。家长嘅情绪同埋陪伴嘅方式系会直接影响到我哋考生嘅备考嘅状态，所以家长嚟讲，你亦都唔好过度咁去关注呢件事，咁以平和啦、松弛嘅状态嚟陪住小朋友，令到佢哋都喺呢个轻松嘅家庭嘅氛围当中咧，安心备考咧，咁呢个咧先至系常策嚟嘅。咁呢方面咧，继续嚟听一听嚟自新会华侨中学专职心理教师黄银坚老师佢点讲啦？
2: 切记频繁投喂营养品，不间断打探复习进度，时刻紧盯孩子学习状态。过度细致的照料容易让考生背负沉重的心理包袱。
0: 即系我哋咧以前考试之前咧，我哋个老师咧都会同我哋讲嘅一句嘅就系轻装上阵。咁其实呢个轻装咧就
1: 系
0: 从心理层面出发啦吓，
1: 所以话带嗰啲文具
0: 系啦，即系有时候咧唔系话你之前冇好学习，跟住呢个星期夹硬学咁啊，你会考到好成绩噶嘛？咁其实呢个都系
1: 急抱佛脚系唔得，
0: 都系唔得嘅。所以呢个系长年累月嘅一个嘅积累啦。希望我哋所有嘅考生啦，可以咧就宽宽容容啦，
1: 好成绩啦，
0: 系啦，取得好成绩，轻轻松松取得个好成绩。OK， 我哋头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啊！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陈皮嘅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喺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喺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同痰多等嘅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0: 湾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早间听新闻，
7: 时时都关心。
6: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7: 好啦，欢迎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睇睇5月28至29号，新会区委书记陈超率新会区党政代表团到广西宁明县开展协作对接工作，并且召开2026年新会宁明粤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上，陈超指出2026年新会区将一如既往支持宁明发展，坚持以项目合作推动产业协作，以消费互促带动产销两旺，以交流合作促进人才成才，以协同合力深化共治共享，推动新宁协作走深走实，出身出彩。会上双方仲签订了江门市新会区崇左市宁明县2026年东西部协作协议，举行了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捐赠仪式。
6: 5月29号金星科创产业园动工其招商签约仪式向深会孖涌工业园举行，这个亦都是深会区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支持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活动现场，金星科创产业园和中科星联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山海经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八家的行业头部企业是签署了战略的合作协议，重点引入了工业级的无人机、民用消费级的无人机，还有新型的航空器、特种无人机等的优质产业链项目，为深会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的动能。
7: 近日，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新会供电局开展高效保供电应急演练，以实战模式来检验和优化高效保电应急预案，全力护航高效电力保障。据悉，高考期间，我们新会供电局为全区5个的考点以及1个的保密室配置了3台的应急发电车和4台的应急发电机组。考试期间将会安排39名的专业的

0: 干人员嚟到现场值守，全力保障高考考点嘅电力供应安全可靠，而同时依托智能化巡检技术手段，实时监测设备嘅运行嘅状态，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各类嘅用电异常嘅隐患，全力保障全区高考期间嘅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1: 另一例，季风回城结合驻村工作日的安排，抽调了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下沉到查亨村，聚焦房屋前后闲置地、冷巷、山边等公共区域的重点部位，和村两位干部网格员全面地清理滋生地，整理卫生死角，清除积水隐患和清运垃圾杂物，从源头上边清除了蚊虫滋生的隐患和阻断了灯隔热、机孔肯亚热的传播途径，同时亦都组建了专业的消杀队伍，对村内的下水道、绿化带、公共活动场所进行了全面的覆盖，无死角地科普进行了我们的科学消杀，有效地降低了蚊媒的密度，守护我们村民的健康。
0: 以上是我们本期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的内容，我们唞唞转头回来之后还有我们的社会热点，我们转头再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市路方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先。嚟睇下我哋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未见话特别之多车啊，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响资政北路嘅呢一带嘅区位。咁另外再嚟睇下就响我哋嘅华侨中学对出嚟嘅路口呢一段啦。咁望向往我哋嘅东侯路呢个方向，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咁总体嚟讲都系比较畅行。咁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